0: 抗清，不同清合作，清朝政权已经巩固了，他怎么办？啊，他说他是姚人，姚族的姚，住在姚人的山洞里头，抓他，后来才知道这个树林子、草林里住。王夫之的态度也有变化。吴三桂反叛之后，康熙十七年，吴三桂要称帝，在湖南衡阳要称帝，就有人推荐王夫之写劝进表来推崇吴三桂称帝。王夫之什么态度啊？因为吴三桂反清啊。王夫之拒绝之，这也是一种态度啊。以这三个人做例子，就说明这些大儒、名儒、名士同清朝对立的心结有所缓解。一部分人入了博学鸿词科，一部分人参加修明史，更多人参加进士考试。所以后来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啊，对康熙的这个举博学鸿词科有一个评语，他说此举为定天下之大计。
1: 但是仅仅有了科举考试，仅仅有了博学鸿词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少年老成的康熙皇帝显然不会这样掉以轻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也很难再想象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一步拉近天下士人与大清王朝的关系。那么康熙皇帝还有什么办法呢？
0: 三，一个平台。康熙啊，收揽士心，收揽名士之心，除了举行具体措施之外，他有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叫做南书房。康熙设立南书房，要打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南书房。南书房啊，在什么地方？就在紫禁城乾清宫南面北向一个房子，因为在乾清宫之南，所以书房叫南书房。原来康熙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也叫南斋，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南书房。什么时候开始建呢？就是康熙十六年，也是在平叛战争正激烈的时候。为了这个事情，康熙有一个谕旨，他说朕愿得文学之臣朝夕之左右，为经史讲诵。就是康熙愿意得到一些文史的名臣，经常在他身边左右给他讲经讲史，所以要设立南书房。南书房多少人呢？这个官员不定，才会有变化。官吏品级呢，有中书七品，有学士五品，有侍郎三品，有尚书二品，有大学士一品，有的是兼职，有的是专职。这些人呢很辛苦，叫做晨入戌出。晨大约早上八点钟，戌大约晚上八点钟。他们在南书房入职的时间大体上一天十二个小时，有时候走了还晚，事情没完，有些紧急的事情处理，文件的起草，这时候皇宫关门呐，他就出不去了。你比如高士奇，事情完了以后关门了，皇帝特别通知宫门不能上锁。什么时候南书房的官员高士奇走了之后，你再上锁。康熙和南书房这些官员的关系呢，八个字：一师一友一臣一奴。我先说这一师，南书房的官员很多是康熙的老师，比如说张英是康熙皇帝的老师。这张英啊，就给康熙讲经四书五经，讲史，讲资治通鉴。那么张英跟康熙的关系呢，康熙自己说，他说每日进讲，祈祷振心，甚有裨益。那就到老师来看待啊，益友又是他的朋友。 康熙跟他们当朋友。

0: 没有对待。怎么证明啊？你比如玉泉山的水，像咱现在的矿泉水了，一般人是不能喝的呀，他分赐给南书房官员喝，送到他家。有了好的鱼，有了鹿肉，让牛福送到这些人家里去。比如说张英他回家办事情，钱不够，康熙赠送他白银500两，这是一个朋友的一个相助。第三是义臣，就南书房官员和康熙究竟是君臣的关系，这些人有错误康熙也是不容许的你的最有名的那个南书房叫张英四起四落四次对他处分，一次最多是个降五级处分，以奴奴才那个奴。南书房这官员呢，归根结底还是皇帝奴才，就你尚书都是皇帝奴才，更不要说南书房的官员了。怎么能证明是奴呢？就是康熙一来，这些大臣都得站起来，站起来，他在这一个小时你得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得站两个小时，始终在站。所以有一个南书房官员呢，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伺候时立得脚疼，抄录时斜得手疼。所以我说南书房的官员跟康熙的关系很复杂，我概括八个叫做亦师亦友亦臣亦奴。
1: 在刚才对南书房的讲述中，我们多次听到了张英和高士奇这两个人物，他们同样也是康熙朝非常著名的大臣，而且有关于这两位大臣也都有着许多的故事和传说。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样两位南书房中的重要人物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呢？
0: 南书房我讲两个人的故事，一个就是张英。张英是进士出身，考试这个满语满文他得第一，这样就把他收到南书房里头。这个人呢是谨小慎微严严谨谨，学问很好，他主要负责给康熙讲经讲史，尽讲资治通鉴，有时候也难免笔误手误出错，所以他是四起四落，最后官做到尚书大学士，随了康熙20多年，近30年，最后老了告老还乡。张英给康熙讲课的时候不光是就本宣科，他还联系实际，他自己回忆说是这样，他说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物不也，造息前息多涉及大计，就在皇帝的两个席前讲民生疾苦，讲天灾人祸，讲历代兴亡。他后来老了以后，他回到老家，在他那个家里头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每个人的参考。你看，做过皇帝老师做过尚书做过大学士荣归回乡他这对联怎么说的呢？上联是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官都做到皇帝老师了，还觉得读不尽架上的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到70多岁人了还要时时努力，何况我们乎。还有个人叫高士奇，浙江杭州人，他是到北京来科举考试，有的书说他挑了被我棉袄到北京来的，不是很有钱的。到北京来之后，我们家里又发生了变故，就可落魄了，没饭吃了，怎么办呢？在报国寺，宣武门外的报国寺，在那儿是靠卖字卖画为生，字写的比较好，

0: 经常给人写字，有人推荐给他大学士明珠，哎，明珠又把他推荐到皇宫里头，正好皇宫里头修关帝庙，让他写的横眉，他就喝了酒啊，半醉是半兴奋，就挥毫洒笔写了五个大字：天子重英豪。大家知道，天子重英豪，文章加二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那个天子重英豪。字写的遒劲挥洒，一天康熙搁那儿一走，看，哎，这五个字写的不错，谁写的？一打听，高士奇写的。干嘛？说今天没事情做，让他来，就到了南书房，赐给他一个博学鸿儒，就这博学鸿词科，赐给他一个博学鸿儒。这个高士奇人很聪明啊，在康熙身边啊，哎，起草诏书啊。抄写文字，以备顾问。住哪儿呢？就住在西安门里。每次下了朝之后啊，到他的胡同是吧？回家到胡同是吧？胡同两旁啊，车马那人满满的，迎接高士奇下回来。为什么呢？高士奇有个诀窍啊，他有一个囊，一个囊袋，类似荷包袋，里头就装了黄金的金豆，装这么一袋。到朝廷里头啊，那个太监呢，他就问皇帝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看什么书啊，吃什么呢，提供一个信息就给一个金豆。有太监皇帝正在看什么书了，哦，康熙看这书，他赶紧回家里看这书。皇帝一提这书的问题呢，他就对答如流。这两天皇帝正烦呢，这没信息不好，你这时候你得小心谨慎啊，你别碰着那钉子上啊，所以他那信息特别灵。他下了班到了胡同呢，很多就等着他问窥测内廷的机密，大学士宰相啊都在门口等着。他说我没有时间，就不见，就不见了。他说见，哎，就见，见完了几句话，就说一两件事情就行了，完了就走。所以很多人给他送礼送钱，这个人后来很贪啊，花钱买信息吧，买最高的机密皇帝的信息。这个人后来就别人弹劾他，将来我还要讲。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南书房呢，它不是单向，是双向的。一方面它收揽名士之心，另一方面康熙是满人呐，他是满族文化呀，通过南书房这个平台吸收汉族文化、儒家文化，所以我说南书房既是一个机构，又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满汉文化进行交流，逐渐逐渐的融合，后来就出现一个康熙治世的一个局面。
1: 当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康熙皇帝，在经过了许多的战火纷飞和无数的艰苦卓绝之后，终于绞刑三番统一台湾。一个庞大而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在他眼前渐次呈现的时候，帝国的北部边疆却突然雪片般的飞来告急的战报。正在日益强大中的沙皇俄国开始了对大清王朝黑龙江地区的入侵。那么尚未洗去征尘的康熙皇帝和他的帝国军队，面对着国土的沦陷、生灵的涂炭，他们将会怎样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展开一场殊死的战斗呢？他们能在这一场抗击沙俄的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吗？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明将为我们细节再现发生在300多年前的那一场空前的自卫反击战，讲述康熙大帝第八集《保卫北疆》。
0: 大家好，康熙亲政，秦全程鳌拜之后，平定吴三桂叛乱，统一台湾。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东南台湾统一了，东北怎么办？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在东北抗击

0: 沙俄侵略，签订中俄条约。先讲第一个问题，北疆告急。大家知道啊，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和祖父皇太极的时候，经过了大约60年的时间，从明朝手里头接管了努尔干都司和辽东都司等地方，重新统一了东北地区，范围大致上东起库页岛，西到贝加尔湖，北达外兴安岭，南到长城。东北地区已经重新统一了，为什么又出现了北疆告急这问题呢？为了说清这问题，我想讲两点，先说它的内因，再说它的外因。北疆告急的内因是什么？大家知道，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在位总共是18年，这18年主要在中原进行了统一的战争。这一场战争非常残酷，用了18年的时间。顺治退位之后，他的儿子康熙继位，到台湾统一又用了22年的时间。所以顺治康熙父子两代前后花了40年的时间，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统一的战争和社会的稳定。清朝把主要的精力、物力、财力、军力都集中到关内，于是就出现这个情况，东北地区防务空虚，这就给外来的侵略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一个机会。是说外因，北疆告急，那个急是谁来犯扰？俄国。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跟中国并不接壤啊，怎么会威胁到中国的北疆了呢？
1: 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是自公元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开始，沙皇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就已经开始越过亚欧两洲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进入了亚洲地区。5年后，他们建立了一座叫做托博尔斯克的城堡，成为了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基地。而此后，他们不断向东扩张的锋芒，马上就要在清朝初年逼近中国的黑龙江了。
2: 但是，此时此刻，来到陌生世界的他们还并不知道，在遥远地平线的那一端，有一条蜿蜒流淌的黑龙江，以及那一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明崇祯16年，当明朝与皇太极统帅的八旗军队在山海关外激战的时候，沙皇俄国的一支带有侦察性质的小股部队首次进入了黑龙江领域。这里富饶的物产和广袤的土地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随后，当顺治皇帝入驻中原短短6年之后，沙皇俄国派出了一支70人的部队，占领了清朝的雅克萨城。8年后，沙皇俄国的军队更是进一步占领了清朝设防空虚的尼布楚城。屡次试探得手的沙皇俄国，他的胃口正变得越来越大，更多的沙皇俄国正规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向清朝的黑龙江流域扑来。大清王朝的北方边疆已经处在了沙皇俄国的深重威胁之中。
0: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恰好在清军入关以后这么一个空单，俄国人东侵，侵入到黑龙江流域，特别是占领了雅克萨、阿尔巴津和尼布楚、尼尔钦斯克。俄国人不仅仅是占了这两个地方，在这里头做了很多的坏事、恶事。我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这里原来住的达斡尔人等等少数民族，他们以牧猎为生，为人淳朴。俄国

0: 官人来了之后做什么事情呢？史书记载，子女神雕强掠殆尽，一个是强掠妇女，一个强掠貂皮，更有甚者就俄国人哈巴罗夫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一个叫做托尔加头人，这个地方叫托尔加城，把当地的首领关到屋子里头，用鞭子抽打，用火烧烤，然后放火把这城焚毁了。在这个地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呢？根据西方的记载，他们杀害了1088人。大家注意啊，当时那个地方是地广人稀啊，杀害这1088人在当地民众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和愤怒。还有有个捕雕的人啊，叫俄提尔克，这是一个头人，侵略军到这之后就把他和其他20多人又捕到一个屋子里头，严加拷打，最后杀害了，把妇女抢走了，貂皮抢走了。所以在黑龙江流域啊，对俄国人的入侵是非常愤慨，纷纷的奔走相告，这个消息就到了朝廷，到了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很着急，很重视，他说朕自亲政以来既注意，便是这是黑龙江的事。那么康熙皇帝他注意怎么办呢？原来啊，他刚继位，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腾不出手来。现在三藩解决了，台湾解决了，腾出手来就要解决黑龙江地域沙俄入侵的问题。康熙怎么解决？两手，一手同俄国进行谈判，另一手就是进行反击沙俄侵略的军事准备。他怎么准备呢？头一条，三次东巡。康熙从北京亲自东巡到东北，到了吉林，视察边防情况，了解当地的民俗。第二，设立将军，就设黑龙江将军，不仅仅是设一个将军军官啊，是设立个军的政府。先后建了三个城，一个是补奎，就是现在齐齐哈尔，一个是莫尔根，就是现在嫩江，一个是黑龙江城，就是爱辉。设立黑龙江将军驻军，训练军队，准备反击沙俄的侵略。第三，造船备线，因为你要到雅克萨这个地方啊，乘着船去，要造船，在船厂，现在吉林省的吉林市，在那造船，还要制造枪炮，准备反击沙俄的侵略。第四，收集情报。从北京到雅克萨很远很远啊，远到什么程度啊？我讲一个故事。80年代我到东北去，到爱辉去啊，没有铁路，那个时候清朝也没铁路，还坐吉普车啊，我坐县委书记吉普车啊，他那吉普车带扶手，我两个手紧紧抓着扶手，那个道路非常，一颠头就碰顶，一颠头就碰顶，这是一片森林，就在这个林里头就路往前开。当年你没有吉普车呀，当年就骑着马或步行走啊，是很困难。康熙要了解情报，了解沙俄军队占领了雅克萨情况怎么样，他怎么办呢？他就派都统叫彭春化妆，化妆成捕鹿当地的部民，就逆了黑龙江，一面捕鹿一面跑，就往前走，一直走到哪？走到雅克萨城下。他们了解了雅克萨城的情况，进行了测量，做了民间做了访问，做了详细记录，画了地图，回来给康熙汇报。所以康熙对雅克萨城的情况、俄军的情况、山川道理、行胜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第五，精心准备。 康熙是按照他们的实际调查所绘的地图进行军事部署，进行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1: 虽然康熙皇帝为了这一次自卫反击战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但是这毕竟是大清王朝第一次与这样一个陌生的对手交战，其中充满了难以预知的变数。那么即将打响的这一仗究竟胜负如何呢？
0: 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两次激战。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有两次，我分着讲，先说第一次。首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在战前康熙还是派代表同俄国进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要他们把逃人送来，军队撤走，恢复雅克萨城给中国，俄国坚持不退。这样康熙就决定呢，在雅克萨进行自卫反击战，把雅克萨城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康熙24年，他派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谭、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帅2000名军队到雅克萨。这2000军队分两路，一个是水路，一个陆路，同时并进。水路就乘船，乘船大家知道黑龙江它是逆着水上，陆路呢是沿着山川的道路走，两路在雅克萨城下会师。很艰苦啊，纤夫拉着船在荒原的地方往上走，吃了怎么办，饥饿怎么办啊？军队还有要带粮饷，还有枪炮子弹，他这个吃的嘛，就是一边走一边打猎一边捕鱼。他没有吃的时候很巧啊，山上有一片鹿，就沿着跑，大家看得很高兴，就捕住鹿吧，骑马的人用箭射那鹿，那步兵怎么办，步兵停机就拿棒子打着鹿，有了鹿被驱赶到水里头了，他不有船吗，船在水里捞，捕了5000多头鹿，就解决了这个吃饭的困难。康熙派兵4月出兵，5月到了雅克萨城下。雅克萨这个地方啊，是在黑龙江往上拐弯那个地方，大家知道黑龙江有个漠河吧，就在漠河那附近，在黑龙江的北岸，漠河在黑龙江南岸，在黑龙江北岸，大家一看地图就清楚了。到了雅克萨城下，清军怎么办，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谭、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还有建义侯林兴珠，5月22日这天在雅克萨城下。5月23日，就彭春呢先离后兵。康熙皇帝那个圣旨啊，是用满文、蒙古文、俄文三种语言，你他就看懂了，俄文才看得懂。但是俄国驻军这个首领托尔布金看了以后置之不理，那彭春就决定了。24号攻城啊，是水陆两路，陆路呢就是把城给包围了，水路呢是这个林清珠带了福建的藤牌兵，就用藤子编的那个一个大的帽子，防止这个对方的箭的东西来射上来，就在这个黑龙江里头游弋。这个时候从雅克萨上游尼布楚俄军派的增援，增援兵就和清军在雅克萨城外的黑龙江江面上遭遇了。这林兴珠啊，他们是水性都很好，这些人呢就是送船跳到黑龙江里面，一面游泳，头上戴着大盖的那个藤牌大盖帽子，就俄军一见呢是见不着人呢，都是叫做大帽达子，大帽达子在哪儿呢，在水里，你这样你射箭也好放枪都不管用，一下就到水里去了。这样他们就靠近啊，靠近到俄军的那个船上，突然就跳上船，跳船以后就自杀，就把俄军从尼布楚派来增援的这个水兵呢就击败了。白天水战呢清军得到了胜利，但是城里还没攻下来啊， 所以彭春就决定夜里做攻城攻雅克萨城。第二天就是25日，25日

0: 继续攻城。一面攻城，一面彭春就下命令，把这个柴火堆着城上，要焚城，把城给烧了。这个时候，俄军的头目托尔布金就招架不住了，叫做祭丧起降，派人到了清军的首领就彭春前头磕头祈求投降。彭春什么态度？彭春来之前，康熙给他一个指示，八个字：误杀一人，必荒故土。向托尔布金派这个代表宣明啊，我不杀你，我不杀你一个人，必荒故土就是为了收复我的雅克萨城。他回去又告诉了托尔布金，托尔布金呢就说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投降。投降之后啊，清军按照康熙帝的命令，把城门打开，让他们走，你也可带衣物带粮食，我一个不杀。他们逃到哪儿呢？他回到他们那个前头的城，叫尼布楚。这俄军里头有25个人不愿意回俄国了，说我愿意到中国，到金朝。公说可以。后来这25人就编到上三旗里头了，后来又成了个俄罗斯左领，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八旗里头也还有俄罗斯人，就是从雅克萨之战这开始。这么城内被俄军掳掠的有100多名达斡尔人就获释，他们就回到家乡了。这个时候啊，彭冲啊撒不素的没有经验，因为俄国已经退了，城也空了，也没有必要守了，他们就撤军，就撤出来了。但是康熙啊原来有指示的，就是你把俄国打败之后，把城收回之后，要守住这个城。当时可能条件比较艰苦，粮食供应也有困难，士兵嘛又愿意回家，那福建的士兵啊当然也愿意回家，所以他们没有在雅克萨城坚守，打完仗之后就撤了。这是5月，
1: 当清朝的军队满怀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一片焦土的雅克萨城的时候，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就将重新回到这里，而这一次他们所面对的可是吸取了失败教训人数更多的沙俄军队，这一场战斗将因此变得异常艰苦。那么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之下，远征的清军究竟还能有多少胜算？
0: 到了6月，这沙俄的清政军很狡猾了，清军撤走以后他们又派人侦查，一侦查就成功了，于是托尔布金就从尼布楚带着俄军又回到了雅克萨城。这回陆陆续续回来人多了，陆陆续续回落到700多人，又重新占据了雅克萨城。当地的部民知道俄军来之后，把这消息又告诉了萨布素，萨布素呢把这消息又写成奏报，报告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着奏报以后啊，就说我让你们把城守住，你们怎么不守住，你们撤了呢？既然撤了，我也不怪罪你们了，但是你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你是听别人说的呀，是真战了还是风闻呢？只是他不做，说你亲自派人重新调查是不是俄军又占了城。萨布素又派人亲自到了雅克萨城去调查完了，的确是俄军又重新占了雅克萨城，这样就奏报到北京，奏报到康熙。康熙就做了一个决定，进行第二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把俄国侵略军再赶走。这康熙侦查完了之后，信息反馈下来，经过几个周转，就到了康熙25年了，就第二转过年了。转过年，康熙决定再派军。这一次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做统帅，还率2000军队，重新到雅克萨，把雅克萨再收回。康熙25年5月。萨布素又率了大约2000名官兵，经过千辛万苦，又到了雅克萨城下。到雅克萨城下的时候呢，已经是6月初了，是6月初4开始，萨布素率军队就包围雅克萨。 把雅克萨城

0: 以面板的包围起来，水面也进行防御，就是你这次想要再逃到尼布楚，因为黑龙江再往上游一点是尼布楚，它沿着江就下来就到雅克萨，就截住你，你这次逃到尼布楚不行。这个时候啊，这托尔不金呢、就更狡猾了，他进了城之后啊，他把这个城呢，城里面挖了地洞，他那些官兵钻在地洞里。康熙派的军打雅克萨城，其中是用炮打，炮打你就在地洞里就不起作用，他就在地上死守。从六月初四一直到十月中旬，六七八九四五个月的时间把这城包围了，一面攻城一面包围。萨布素发现呢，它里头有水喝呀，水哪来的？找是从黑龙江进的水到城里头。所以萨布素就想把这水源给切断，切断城里就没水了。没水了以后嘛，粮食它还有原来储存的粮食，完了就用炮打。正好托尔不金呢就被炮打中了，史书记载呢是两条腿给炸断了，鲜血淋漓，呻吟不已。过了四天，这个托尔不金就死了。死之后，谁接他？一个拜登接他的指挥。城里头是又缺水又缺粮，里头坏血病流行。700多人呢、拜登接手时只剩下115人。这115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说叫六缺。第一缺饮水，第二缺粮食，第三缺柴薪，第四缺子弹，第五缺棉衣，第六缺医药。好多人得坏血病啊，受伤的呀，你没有医药啊，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康熙呢也派代表跟俄国进行谈判，康熙说你投降也可以，但是还要围住你，这时候不是你再跑了怎么办？这时候实行一个人道的办法，就是把城门打开，你可以往这运粮食吃，就保证你剩下的人不饿死，给你供水。从后方派了军队给清军治病，那个医生可以到雅克萨给俄军来治病，这是很人道也很慈爱了。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要等着谈判，就是中国和俄国进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等待这个时间。这样嘛，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都取得了胜利，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意义很大。我说意义至少有三点。第一，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屈于外国侵略的反抗的英勇精神。第二，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是一个中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三，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准备了条件。大家想一想看，如果你雅克萨城打败了，你谈判是一个情况啊，打胜呢又是一个情况啊。所以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是很重要。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由满洲人、蒙古人、汉人、达斡尔各族人民组成了一个军队，打败了沙俄的侵略。可以说，雅克萨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的胜利。俄国提出谈判，康熙早就主张谈判，这样呢，就双方要谈判签订条约。
1: 一提起清朝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条约，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那些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屈辱。那么这一次，大清王朝与沙皇俄国所要签订的这个条约，也会是如此吗？
0: 三，签订条约。其实啊，从康熙五年，双方就开始接触了。康熙五年、八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就不断的双方有代表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第二次雅克萨战争取得胜利，谈判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噶尔丹的军队骚乱到了蒙古地区，到了长城外，就影响了谈判进程，这样谈判又延迟了一年。第二次正式谈判是在康熙28年，1689年。我把这次谈判说一下。这个时候俄国执政的是彼得大帝和伊凡，还有他姐姐索菲亚公主摄政，我过去讲过。清朝方面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

0: 派谁呢？是派领事为内大臣索图做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有两个翻译，一个是法国人张成，一个是徐玉生，随团走。第一次谈判的时候，走之前啊，索图请示谈判的时候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康熙非常明确啊，康熙这么说的：尼布朝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几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其之于俄罗斯。就说尼布楚雅克萨和所有流向黑龙江的广大范围的土地都属于中国，不能有一寸土地给俄罗斯，很明确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因为戈尔丹的骚乱又回来，回来第二次又去，第二次去是康熙28年。第二次临走之前，索图又请示：我谈判的时候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康熙呢只是做了一点调整。康熙帝说：尔等出役时仍当以尼布楚为鉴，敌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即可以额尔古纳特为鉴。就说你跟俄国谈判开始的时候还是以尼布楚为鉴，如果他一定要尼布楚怎么办？不怎么，那就以额尔古纳特为鉴，就是有退回。我们一看地图就清楚了，就是必要的时候做点让步。索图带了康熙的指示，带了一个代表团，带了相关的东西，从北京出发到尼布楚。本来第一次谈判是想在外蒙古谈，因为外蒙古当时局面不怎么太安定，就到了尼布楚谈。尼布楚是在黑龙江下游，再往西一点，在贝加尔湖往东一点。我们看地图清楚这个地方，他们路上怎么走啊？饥饷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实际上带了4000头骆驼，带了15000匹马，你也不能光吃牛羊啊，你还要改善改善生活呀。路程是单程49天啊，带了渔网啊，沿途有湖，撒下网了以后就捕鱼。当时当地物产比较丰富，当地有个民间的谚语说：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掉到饭锅里。这当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这还比较容易解决吃的问题。那不能光吃牛羊肉啊，你要改善生活，吃点鱼啊。吃鱼怎么？到湖里要打鱼，带着网啊，把网撒在湖里头，就网拉不上来了，网里全是鱼。这样嘛，一面走一面杀点牛羊，一面吃点鱼，经过49天的这个漫漫的路程，就到了尼布楚，就是涅尔金斯克。俄国首席谈判代表叫格罗文，那这个帐篷怎么打？打在什么地方？哪个是俄国的国界？哪个是中国的国界？后来协商的帐篷打在哪儿呢？打在尼布楚和这个河之间的正中的那个地方，就是两国家正中的地方，在那儿设帐篷，设一个大帐篷，在那儿谈判。两面代表各有各的帐篷。
1: 虽然清朝在雅克萨之战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沙皇俄国的实力依旧很强大，他们对于清帝国富饶的国土垂涎已久，肯定不会轻易让步。此时此刻，汇聚在尼布楚的两个强大帝国的外交代表团，将在不见硝烟的谈判桌上开始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那么在这其中究竟将会有多少针锋相对的舌战与争辩？最后所签署的这个条约会不会是不平等条约呢？
0: 康熙28年7月初8开始谈判，前后经过了16天，我给概括有4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舌战，到了谈判大厅之后，中方代表是索图，俄方代表格罗文，各代表团成员两面对着坐。俄国这格罗文呐、他是很厉害啊，他是抢先啊。抢先说什么？说清军制造流血事件，他抢先。索图也不示弱，说为什么清军有流血事件呢？因为

为你占了我中国的雅克萨，你杀了我的部民，你先制造这个血势，我是自卫的，所以才有这个战争，就唇枪舌剑了。这是第一天。后来说这样有

0: 黑龙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归中国。索图说不行，要以雅库斯克为界，雅库斯克以北的土地归俄国，以南的土地西归清朝。第三个回合是僵持，撑不下去了。索图一看就不行，就做了打道回府的准备，就是你谈不下去了，我不谈了，但是雅克萨城你的俄军还被我轻易包围着呢，我们可以不谈，但雅克萨城实际上现在是我的。所以就转入第四个回合，就是磋商，就不开会了，会下来回磋商，谈条件来回磋商，还有翻译，就来回的翻译，互相交流看法。经过四个回合16天的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中俄秘书处条约。这个条约索图根据康熙的指示做了适当的让步。中俄尼普鲁条约规定，戈尔比奇河、额尔古纳河往东到海，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土地，包括快岛、萨哈林岛归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快岛往西到戈尔比奇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都归清朝，这是第一。第二，双方不能收留对方的逃人、逃跑的人，有了要归还。第三，雅克萨城毁掉。第四，中俄双方互通贸易。第五，永敦和睦，就是中俄两国世世代代和平。这个条约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索图也做了一定让步，就是没有把尼布楚收回来。这是中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第一个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意义很大，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中俄在东北地区相对的社会和平安定大约有170年，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侵略之前。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文本是满文本、蒙古文本、俄文本、拉丁文本，一共四种文本。拉丁文本算正本，就是在双方代表在上面签字，是吧？满文本、蒙古文本和俄文本是副本。条约签订之后，在边界就定了界桩，随后清朝政府设了卡伦巡边，每年巡边。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扎土、砖瓦、陶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1度，王伦沟阴，最高气温21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1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房阴，最高气温21度，戚家寨阴，最高气温21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1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1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1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1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1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3度，小子沟阴，最高气温23度，稻虎沟阴，最高气温23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3度，党坝阴，最高气温23度，博楼树阴，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9: 妈妈，是红灯，
10: 没人看见，快走。
9: 妈妈还没投钱呢，
1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1: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4: 小兔子乖乖唱。
1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5: 好的。
9: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9: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9: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借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开场曲名字叫做《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琳演唱的《记事本》，下面还会听到什么歌呢？《爱的魔法》、《不如见一面》、《秋风》、《情网》、《游京》、《曲终人散》。如果想听什么歌，记得艾特我。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7: 帮我拍背。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

0: 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1: 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是23度。11点左右会有降水的可能，阵风风速会最高达到4米每秒。所以今天大家出门还是带上点雨伞嘛。但是它看起来到下午5点以后，刚好是白天我们上班的时候会有这个雨水。等下午下班之后呢，反倒就只剩阴天了。而且昨天晚上我看这个云层啊，就非常非常的厚，所以今天应该是会有雨。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同时今天这个温度呀，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其实还是挺凉的，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这个薄薄的外套，像皮肤衣啊、防晒衫这种。

容还是要加一个啊。同时呢，今天也是又熬到了周五了，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哎，明天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这样的释放，这样的放松还是挺舒服的啊。所以呢还是在今天这样最后一个工作日里啊，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里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天儿啊。也提醒听友朋友们，咱们的互动平台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呢，就是最近啊，还算有一点点小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结果，是铁路的相关部门呢，也是跟这个乘客道了歉。但是我们今天想来聊的就是这种。行为啊，我们不是说提倡或者是说这个抵制，但是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他的事情是一件是怎么一个事儿呢？就比如说我和您，咱俩是好朋友，咱俩同时坐高铁上车，但是您没上车，所以这个座呢就空下来了。那么我把我的东西就放在了您的这座上，比如说零食什么的。这样呢，乘务员过来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座儿不是你的，虽然人家没上车，但你不能用这个东西一直霸着这个座儿。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会有一些这个无固定座位的这个乘客，比如这咱们所谓的买的无座票，它指的是无固定座位票。那这些乘客呢，他有可能会想要去坐这个座位，但是呢，我会认为，那我跟我朋友一起买的这个车。这个车票他没有上车，我把我的东西放在这儿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个人认为我朋友的这个座呢也归我使用，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座位归这个买票的人，就是说归他朋友所使用，那我把我的东西放这儿，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那这个座位就算是空着，他该不该被其他人去占用啊？所以我现在就今天早上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挺怎么说呢，觉得卡在一个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就是那你说打个比方，我抱着孩子上车，我给我的孩子买了座位了，但他不坐，他老想玩去，那么这个座位现在到底是应该归我的孩子所有，还是归其他人说我想坐这坐会儿，那我说可以是出于人道，那我说不可以，那我犯什么错了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现在有一点，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在这个使用权的这个层面来讲，那确实应该是谁付款，这个座位归谁所有。但是呢大家就会讨论说，那你又没上车，这个座位也空着，是不是这个公共资源就被浪费掉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呢，也是这个因为发酵，在网上发个视频就发酵起来了嘛，所以这个铁路的相关部门呢，也是给这个乘客做了一个道歉。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道歉，你毕竟这个座位是归他朋友又不归他，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个他朋友在这没坐着，就是我没坐这个座，可是这个票我买了，我不想坐，那别人来坐这个座我可以制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聊一个话题，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哎，您会觉得那这个座到底是应该归谁？就是归这些无固定乘客、无固定座位的乘客可以去随意使用吗？还是说那人家没上车，那这个座位也归他这个朋友所有，只是他被浪费掉了这样的一个座位的资源？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衍生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也是雷同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不吃，我搁这搁着，我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最后它过期了，它是不是也是我的？我想给你吃给你吃，我不想给你吃我也可以不给你吃，是不是也可以衍生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层面？所以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并不是只说某一种东西的所有权啊或者是什么的，而是说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它合理，也合就怎么说呢，它合法，但是有一点不近人情，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存在的。或者是说在这个合理合法的这个前提下，它有点不合乎情理，就是这种事情，哎，我们如果遇到的话应该会去怎样做？或者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雷同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哎，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去探讨一下这些事情，也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解决的方向，哎，让我们更加身心愉悦。那就我个人来讲，我可能会觉得，比如说这东西我没吃，我就觉得别人吃了就吃了吧，或者这个座现在我没坐，我也觉得别人坐就坐了吧，就算了。可能我是这样性格的人吧，但是刚好这件事情的这个主角他是觉得那这就是我朋友的座，那我不放东西可以，但你也不能给别人坐。他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叫什么呢，就认真的人啊，就可能性格不一样。那你说谁对谁错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啊。我们可以去一起大伙儿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我也会在直播间等候听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的互动平台呢，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再见。

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8。

0: 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十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美术馆举办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北三家村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媒体看平权播出，河北平权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6年1月14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作出的六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十五时期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从深坑横沉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严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2: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

0: 让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1: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2: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媒体看平权今天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泉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五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

0: 方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张三丰和古秋月受了不白之冤，这古凤春呢，不容别人说话，这脾气就这么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学妹把张三丰给掐死，那么大的姑娘当着外人的面，他是破口大骂，姑娘简直是无地自容。后来只好说实话，说我娘啊让我这么干的啊。老七婆呀，闹了半天是她主使的，叫她给我来。夫人也来了，这古凤春就骂开了，你是当娘的，你不给出好主意，你想给拉皮条啊，你倒气死我了。一开始古凤春骂老伴儿，老伴儿不敢言语，那后来这老伴儿也急眼了，好吧，古凤春呐、我跟着你这些年没享过一天福，光为你披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你拿我当什么了，都不如手下的仆人呐、这么办吧，乐意杀你就杀，你不杀我也不活着了。好嘛，这夫人又跟他撞头又玩命，古凤春没辙了，患难的夫妻不能打呀。后来古凤春把牙关一咬，用手点指张三丰，你是罪魁祸首，怪我当初瞎了眼睛把你救到我家，你给我滚，滚，赶紧走，我家里不欢迎你这种人。一开始张三丰哭着在那跪着，恳请老师收回成命，还打算留在这儿。后来张三丰一扒的滋味，算了，我走吧，看来人家家有我是多余的，我在这一待对我师妹也不好，对我师娘也不好。张三丰就同意了，给老师磕仨头，给师娘磕仨头，哭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可是刚转身要走的时候，古凤春就说了，哎，张三丰你回来，临别之时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千万要记住，将来不管到什么时候有人问你能力跟谁学的，你不准说跟我学的，咱们师徒的感情从现在为止就一刀两断，你要说是跟我学的，你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将来我也得找你算账，你说有多绝情啊。张三丰下了保证之后哭着走了，离开九华山。后来他就到了武当山，结庐为安，自创武当一派，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后来出家当了老道，一直到现在。那么安县张三丰走了不提，单说他们一家风波过去了，那日子该过还得过呀。那为什么古凤春找到这屋来了，其实古凤春不知道，是司空廖给送的信，就说司空廖这小子心术不正啊。过了很多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了。按照古凤春的意思，事情已经掀开盖了，干脆把女儿给了司空廖就得了。姑娘高低不答应，老伴高低不同意，儿子也坚持反对，他一个人呢也就做不了主了，又把这件事儿拖下来了。哎呀，司空廖一看，好嘛，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古来西，我的大师兄啊，他是横栏竖挡啊，他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没个成。哎，他脑子心里笑在脸上，跟他师兄古来西还挺亲近，说说笑笑，满不在乎，其实心里头做劲儿了。眼看过八月节了，八月节不得吃点好的吗？月亮也亮，古凤春多喝了点酒，早早的歇着了。司空廖呢，来找他大师兄古来西，大师兄啊，哎呀，这月亮太好了，山景如画，

你也睡不着，咱哥俩上跳跃崖溜达溜达去。本来呢，古来西不想去，后来司空耀就说：“师兄啊，道上有好事，我老师把追魂大剑的绝招都交给我了，你看看都没交给你。怎么说我是徒弟，你是儿子，这玩意儿你要不会，我觉得于心不忍。你拿着宝剑，咱俩到山上去，我把追魂八手的秘诀交给你。大师兄，你看怎么样？”也古来西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恨他爹。我爹你是里外不分呢、啊、我是你儿子，你这宝剑你都不交给我，你练剑的时候还把我撵走，好吗？你倒交给司空亮了，合着他比我还亲呢、啊、那么你不交给我，我就跟我三师弟学，咱们家祖传的剑招我也得学到身上。就这么信以为真了，两个人顺着盘山道奔了跳跃崖。这是九华山最高最高的地方，三面全都是陡壁悬崖，都是山涧，就一面通着山路，那掉下去粉身碎骨。到了山头上之后，哥俩有说有笑的，各朝宝剑在手。司空亮就说：“来，咱哥俩比划比划，你看看我老师这追魂八剑的奥妙究竟在什么地方。”古来西认为的比划是假的，主要是学能耐，哪知道一比划上，司空亮就下了绝招，把追魂剑里的奥妙绝能全都施展开了，一招紧随一招，一招快是一招，把古来西忙活的满头是汗。我师弟，你这是干什么？师弟，这不是闹着玩的。三说两说，剑光一闪，让司空亮一宝剑扎进古来西的小腹，扎肚子上，这样扎的可够深的，宝剑拽都不好拽了。这时呢，古来西就退到山崖的这边上来。司空亮一抬腿，当这一脚撤剑登人，古来西头朝下从这石喇子顶上就摔下去了。司空亮把宝剑上的血擦净，把地上的血收拾干净了，趴到矮头上往下看了看，都眼晕了，什么也看不着，心说话，呵呵，就是铜的铁的要把你摔扁了，何况是肉人，就摔不死这一宝剑你还活得了吗？谁让你从中竹篮来的？你要站在我这面把你妹子给了我，你能得这结果吗？这是你自己找的。他还怪旁人不对。收拾完了之后啊，他在这矮头上跑了有半个时辰，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后来累的是通身是汗呢、啊、然后他跑回家去了。师父醒醒，师父醒醒，大事不好了。古凤春又打梦中惊醒，一看徒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就知道有急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我大师兄刚才跟我上跳跃崖发了一顿的牢骚，埋怨老师没有把追魂大剑的绝招交给他，他跟我商量非要另投名师。我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跟我翻了脸了，居然收拾东西他自己出走了。你看我满身是汗，这么撵没撵着他，嗓子都喊破了他也不回来。他编套瞎话，这古凤春呢还就信以为实了，不追他，叫他滚，愿意待他待，不愿意待活该，我没撵他走，这他自己乐意，迟早有一天他会后悔的。他不撵，夫人不干呢，姑娘不干呢，怎么说把儿子把哥哥得赶回来，结果撵了挺长时间，连个人影也没看着。

没那么回事，能看得着吗？都认为古来西出走了，哼，这场阴谋整个是司空亮导演的。又过了几个月，这件事情多少平稳下了一些，但王氏夫人天天用眼泪洗脸，姑娘为哥哥出走的事情还得了一场大病。等到快入冬的时候了，这个地方还下雨，该着出事儿。这一天来六个人，这六个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看那意思好像买卖人，有的骑着马，有的牵着驴，进了九华山，来到挑月山庄，就他们一家，人家把牲口拴到门上来砸门。古凤春一想，我隐姓埋名在这隐居了将近20个年头了，估摸着我杀宗亲王那事儿早就完了，外面改朝换代了，世界变化这么大，还有什么人追这事儿？可能我心里头发虚。他见着来人了，稍微紧张一阵儿，他一看呢，不像有别的事儿，所以放心大胆把这六个人让到家里头了。为首这人还挺客气，哎呀，我们是到九华山来买药的，天降大雨，迷失道路了，恳请呢讨碗汤喝，暖暖身子。古凤春说：“那行，请坐，请坐吧。”就让司空亮和女儿秋月上厨房给做汤，让老伴儿给做饭，他在这陪着说话。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发现这六个人的情景不对。一个个贼眉鼠眼，是探头缩脑，而且身上都带着家伙，不像是买卖人。正在他疑惑之间，为首的这个主把斗笠摘了，蓑衣也甩掉了，冲着古凤春。因为当初他夜入宗亲王府，首任宗亲王杀了20多名护卫，其中就有这个胡成，但胡成没死。没想到事隔多年，今天再次相遇了，冤有头债有主。你认为你在这一眯，谁也找不着你啊？你想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今天居然把你给找着了。官司你打了吧。古凤春能吃这亏呀，身旁就是窗户，他使了个燕子头鳞，平地蹦起来，啪一脑袋把窗户碰碎了，就飞身跳出去了。哪知道进屋是六个，你这外头埋伏着不少人呢，有几名杀手各拿长剑呼啦朝过来，包围着古凤春。那古凤春是第一的高手，能吃这亏吗？身形滴溜一转，抢过一把长剑来，剑光一闪，惨叫声起，一转圈就宰了四个。古凤春要说跑，谁也抓不着。但就在他一转身的这时候，屋里发生变化了，就听胡成喊：“姓古的，你愿意跑你就跑，你家里这几口人你还要不要？有胆子你回头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古凤春等回来一看，傻眼了，夫人王氏、司空亮、女儿秋月都叫人家生擒活拿，闹了半天人来100多人，人早就下了手了。你说古凤春怎么办？能不能这一家人不要他一个人跑了？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用宝剑点指着胡成，姓胡的，要是好样的，你把他们都放了，咱们单对单，各就各，把我赢了怎么打官司，怎么处罚我都行，是吗？想得好，没门儿，把他们放了就抓不着你了。

哎，古方春，把宝剑扔了，赶紧叫我们把你捆上，要不听的话，先把你家人都宰了，准备。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再看刀子、匕首、宝剑都架到夫人和司空廖和他女儿的身上。哎呀，古凤春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古城啊，要想叫我自备其福，行，我有个条件，把我家里的人得放了，不然的话我不答应。古凤春，我们相信你是当代有名的剑侠，说话是算数的，那么人放了，你可得撂下家伙，要自食其言，你可不够个人物。你放屁，大丈夫一言九鼎，岂能说话不算数，快放我家的人。好，放了放了，哎，把这三口给放了。夫人王氏强不起身到了古凤春面前，搂住丈夫放声大哭。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看来咱们这个家四分五裂，不带好的了。我也活够了，我要先行一步。你我夫妻这辈子不能做同林鸟，下辈子愿做连理枝。夫人说罢，夺过宝剑，噗一声是横剑自杀。王氏是这么死的。当时啊，把古凤春疼得一阵昏迷，摔倒于地，让人家过来把他们捆上了。这胡成说话还算数，老太太死了，把司空廖和秋月给放了，然后押着古凤春回了京城的。据说呀，古老剑客死的太惨了，让人家扒皮点了天灯啊。单说姑娘秋月，见母亲自杀，父亲被官府抓走，哥哥也没信儿，还活个什么劲儿？姑娘也要自杀，幸亏司空廖把他给拦住了，姑娘昏倒在地。这司空廖啊，打这之后煎汤熬药，哎，对姑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日久天长了，孤男寡女住的空房子里多有不便，姑娘身边没个人照顾也不行，委委屈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两个人结了婚了，她就成了司空廖的夫人了。转过年来，官府来人了，传司空廖进京。哎呀，姑娘秋月还以为官府来找麻烦来了，哎，哪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得到的消息是，司空廖有能耐，被官府委任为三品带到御前的校尉，当官了。为什么当的官？说他有能耐，有朋友给举荐的。姑娘信以为实，也跟着进了京城，当了官太太。其实他被蒙到鼓里头了。为什么平白无故叫司空廖当官？原来出卖古凤春告密的就是司空廖。这小抽着空到京城啊，到那密报了，说当年杀宗亲王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但有个要求，你们抓着古凤春之后，把那姑娘得给我留下，将来我得娶她做夫人。他跟胡成达成协议，故此官府突然来的。可叹古凤春呢、啊，死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冤不冤吧？就这小子蹬着老古家的鲜血做了三品官，你也别说，这家会来事儿也真有能耐，仗着古凤春传给他的追魂八剑屡立战功，有打三品官又爬上二品一品，特别是在追杀岳飞部将的时候，他立下了大功，两手沾满忠臣的鲜血，又被高宗亲口加封世袭的靖远

0: 当了大官了，跟秦桧往来过从甚密呀，这就是他的经历。可直到现在，他的夫人给他生了仨孩子，也不知道这些详情。他不说，谁能说？但是见证人就是那个胡成。司空廖怕胡成嘴角一歪歪，把当年的事儿倒了出来，请胡成吃饭，下了八步断肠散了。胡成光顾高兴了，一杯酒入肚，死了。嘿，杀人灭口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可是世界上的事儿变化万千呐，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司空亮自以为得意，哪知道今天在紫霄宫的前面碰上当年的仇人，被他陷害的那位古来西露了面的。闹了半天，古来西就是当世武林第一高手铁伞怪侠。他光知道铁伞怪侠，铁伞怪侠这人长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他还以为这是谣传，世上根本就没这么个人，是练武的人瞎编的，拿这玩意唬人，哪知道是真的。而且这铁伞怪侠就是他的师兄啊。为什么一见面他四肢抖动，体如筛糠，良心有愧，想起当年的事情来，那心里他也不是滋味，脸都绿了。都书说简短，铁伞怪侠古来西站在他的面前，虽然说是乐，比哭都难看，声音颤抖，问司空亮：你要是人物，你跟我说实话，我爹谁出卖的？
1: 我出卖的。
0: 好，够个英雄，大丈夫敢做敢担。我再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杀我？因为你老挡道，你不愿意把妹子嫁给我，你偏袒张三丰。好样的，说了实话。那么冤有头债有主，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你？你给你自己定个罪吧。
1: 这师兄啊，我认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还放眼未来。
0: 大师兄，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个鬼，我是个活魔。但是呢，我现在要做好人，只要大师兄听我的，我把你接进京城，吃香的喝辣的。别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啊！爹爹、母亲，我要给你们报仇雪恨。铁伞怪侠古来西见着仇人司空廖，想起当年的往事，肝胆欲裂，是痛断肝肠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把掌中的铁伞晃了三晃，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司空亮，你不必往下再讲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二难觅来。司空亮这个家伙非常尖狡，他知道论能耐肯定打不过铁伞怪侠，伸手啊也得打败仗，弄不好把命还得搭上，不如我就不伸手，或许死里能得活呀。这家想的是扑通往铁伞怪侠古来西面前一跪，眼泪滴滴答答。

躺下来了。大哥，我一再向您表明，我不是人，我错了，我对不住哥哥，我竟做损阴丧德的事情了。今天大哥要找我算账，我没得可说，我这叫罪有应得。哥哥，您随便吧，我绝不敢还手。往地上一跪，他哭开了。这个人呢，都犯这毛病，你看不怕横的，怕软的。有几个老头子在这一跪，声泪俱下，铁伞怪下这个手腕子就发软了。他不是对司空庙存有什么怜悯之心，主要的想到他妹子，想到外甥。我这一铁伞把他砸死，我妹子就得守寡，仨孩子就没有爹了。他这心情矛盾，这铁伞左晃右晃的没打他。就在这时，司空廖背后站着好几百人呢，一看当头头的让人家欺负的直哭，这帮人是愤愤不平。单说风流雨是夏侯青林，他呢跟司空廖关系最好，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夏侯青林一想，我不管你们谁是谁非，我吃谁的饭呢，我得向着谁。司空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依靠谁？夏侯青林想到这儿，人往前一纵，把铁伞怪侠给拦住。呆老匹夫，你要干什么？嘚吧嘚嘚吧嘚，净说当年那些陈算滥冲，那些事儿有什么可说的？谁死谁不死，那都是前世注定，不带更改的。你找我们司空大人算的是什么账？我告诉你，就冲着你向着张三丰，你向着老岳家的余孽，你就是要造反，你就是国家的罪人，我们就要把你拘捕，依法惩办，拿命来。我这家这嗓子跟破锣似的，从怀中一伸手拽出折铁宝扇。夏侯青明把宝扇撤到手中，哗啦一下抖开，光芒万道，是直奔铁伞怪下。古兰西呀，你看对待司空廖，他前思后想，犹豫不决；对待夏侯青明等人，当然没有什么客气的了。老人家一见，双眉紧锁，二目圆翻，冷笑了一声：“哈哈，好猴崽子！司空廖坏是不假，但是也有你们的关系。”你们平常要好言相劝，他也不能做出这么多的坏事来。看来你们没事就给点灯添油，兴风助浪啊，都不是好家伙。既然要想伸手，我就打发你算了。啪啪啪啪啪啪，骨头。那个说怎么了？连在场的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铁伞怪侠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腕子一翻，夏侯青明像个包又好像个球就飞出去了，摔出去有五丈多远呢。等众人到了眼前一看，就见夏侯青明满嘴吐血，四肢抽搐。这人呢交代了啊，司空廖赶紧把他抱到怀里，老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你这还问个什么劲儿？那玩意儿能好受得了吗？就见夏侯青明努力把眼睁开，嘴唇扇动了扇动，吐出几个字来：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想到铁伞怪侠的功夫这么高，怎么把他打的他不知道，因此不可思议。说完了这几句话，脑袋一歪，双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司空廖把他的衣服撕开一看，哟，在花盖穴上有个黑点儿。所谓这黑点儿像粒子大小，他明白了，被铁伞怪侠的通天八卦掌一手指头给戳的，正戳到死穴上，他还活得了吗？你看旁人不懂，司空廖那叫追魂大剑，对武艺太有研究了，他明白。当时啊，一阵的难过，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命人把尸体抢运回去，要好好的安葬。哎，说话之间，又有人跳过去了，谁呀？展翅神鹰云飞。云飞呀，跟夏侯清明关系不错。一看夏侯清明死的那么惨，他眼珠子都红了，晃长剑飞身行，直奔铁伞怪侠，宝剑一尺拿命来。可宝剑也递出去了，再找铁伞怪侠踪迹不见。云飞就一愣，耶，莫非我这一剑使的劲儿大了，把人给扎化了，怎么没了？正在这时，觉着脊背上一麻，麻日！他学夏侯清明，飞出去比夏侯清明还远着五尺。要拿皮尺量量，这一下打出去五丈八，吭啾一声趴到地上，鼻孔往外喷血，顿时是昏迷不醒。原来铁伞怪侠使的绝艺叫鬼影复形。说这是一种什么绝招呢？咱们讲故事往往说神话的鬼神的，说这鬼呀、像魂灵似的，摇摇晃晃，飘忽不定，抓不着摸不着，但是他老跟着你。武术家就根据这种东西研制的鬼影复形啊，就像附在你体上一样，实质上就是动作特快。铁伞怪侠练这种能耐练得炉火纯青，像云飞这两下子怎么跟铁伞怪侠比？人家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比闪电还快，他看都没看见，人家在后边随便打他，因此也给他一通天八卦掌，把他打倒在地。不过铁伞怪侠这一掌可留情了，云飞也可没死，击成了重伤。众人把他抢救回来，窝巴胳膊腿，赶紧给吃止血的丹药，抬回相府不提。司空廖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上去多少得死多少啊！36计走为上策。这小子想到这儿，冲铁伞怪侠一抱拳：“大哥，小弟不义于前，绝不愿意不义于后啊！您老人家还生气呢，在盛怒之下。”你也听不进我说的话去，这样吧，有账咱不怕算，多咱哥哥消了气儿，多咱我

他们这一撤，紫霄宫的前面唰，这空气顿时就缓和下来了。张三丰、张道爷打击手送法号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命小老道打扫战场。咱们说过了，这场肉搏庙上的人也死伤了很多呀，差点差点，死的47个，伤的100来人。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啊，把死者远抬深埋，有家有口的给抚恤金呗，派人安慰，受伤的抬到紫霄宫里面，叫专人负责护理。这些事咱不必细说。张三丰这才把大师兄铁伞怪侠让进紫霄宫东鹤轩，洗了洗脸，弟兄分宾主落座呀，这才落心里的话。张三丰就问吧，大哥，那么这些年您到哪儿去了呢？听说您被害了，您怎么还活着呢？究竟这是什么原因？铁伞怪侠口打嗨声，师弟呀、啊，就应了那句话了，人不该死总有救。想当初在跳跃哀，司空庙下了毒手，一剑扎到我小腹之中，把肠子都给我挑断了。我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那是九死一生，连我都没想到能活到现在。幸亏跳跃挨架正好有一个人路过，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的授业老恩师铁伞先生，呼燕三绝，你说有多巧，正好他在那过，把我给救了，背回碧云山，治了将近2年才保住我这条性命啊。之后蒙老师教给我的武艺，一直活到如今呐、啊。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老先生现在何处？他老人家性情古怪，云游四方，不知到哪里去了。哎呀，张三丰说，这样吧，如果要有缘的话，将来我拜会拜会这位老先生，从人家身上我学点绝活。翻回头，古来西又问张三丰的经过，张三丰把经过也讲说一遍，说来说去说的眼前的事情。铁伞怪侠古来西就问，你怎么把司空廖招惹来的？这是为什么？哎呀，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张三丰把老道贺长兴和岳飞之子岳平的事情讲述一遍，事情就从这儿引起来的。等说完之后，铁伞怪侠一皱眉，哦，如此说来，贺长兴贺道爷义薄云天呐、啊，好样的，可亲可敬。那么请问他们两人现在何处？因为门前交手，我让人把他们送进回天洞藏起来了，如果师兄要见，马上就叫他们来。来人，快去把二位客人带来。这得说是客人呢。过了片刻之功，贺长兴领着岳平从外边来了，进了东鹤轩，先拜见了张三丰。张三丰用手一指，孩儿啊，孩子，你的福分可不浅呐、啊、快来拜见我的大师兄室外的高人铁伞怪侠，磕头吧。哎，小月平啊，别看才6岁，小孩真聪明，双膝跪倒往上磕头，老人家在上，弟子岳平给您老人家磕头，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铁伞怪侠一听，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了。

0: 好孩子，小嘴儿真会说，哈哈哈哈，借你吉言，我就活他100岁。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古莱西拉住月亭的小手，给他相了相面。你看这个古人呢，都迷信，研究武术之余啊，还要精读相书，不管那玩意儿有没有那么回事，准不准，这门功课是要学的。见面先给相面。古莱西一看月亭这个眉毛，这个鼻子，这个脸庞，耳朵，摸了摸胳膊腿，扭回头对张三丰说，师弟，此子前途无量，是大富大贵的相貌，这孩子迟早飞黄腾达，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张三丰一笑，师兄，这么说您挺喜欢这个孩子喽？
1: 当然，我太喜欢了。
0: 既然您喜欢，这样吧，月平，快给老师磕头，他要收你做弟子，你要跟他学能耐，将来报仇不费吹灰之力。给老师磕头吧。小月亭二次跪倒，口称恩师在上，弟子给老师磕头，把铁伞怪侠给逗乐了。哎呀，我说师弟，你真会开玩笑啊！方才你跟我介绍的，你已经收他做你的弟子，而且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他是你们武当的传人了，你怎么还把他怼给我了？哎呀，师兄啊，多一个师傅比少一个师傅那强的太多了，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如果师兄你在这，下次我也不敢收月亭，您只是晚到了一步。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哥俩教他有何不可呢？
1: 说的是，说的是，好好好。
0: 都说君子不夺人之美，今天我有点阅历了，孩子，我收下了。铁伞怪侠这一开扇门，对月亭来说那好处太大了。张三丰传话，隆重祝贺，又在东鹤轩举行了仪式，铁伞怪侠收下了月亭，然后又跟贺长兴贺道爷谈论了半天，赞成贺老道大仁大义。贺道爷自然也非常高兴。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铁伞怪侠古莱西很少离开这儿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儿，有时候就回到紫霄宫，跟张道爷肩并肩传授月亭武艺。贺长兴也在旁边看着，因为他是纪明的徒弟，也可以学嘛。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呀，年复一年，过得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小月亭到了紫霄宫，眨眼就是15年。这15年，受两位高人的真传，他这能耐可太大了。另外，体型也变了，原来是6岁的孩子，现在是20出头的小伙子了。尤其练内家功，练的俩眼倍儿亮，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身高80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是堂堂一表。他长得模样酷似他爹岳飞，哎，岳飞长得漂亮，他太随他爹了，就那一举一动也都像。不愧是岳家之后啊。张三丰、铁伞怪侠眼里瞅着，心里爱，谁不乐意教这样的徒弟？而且在传授武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小月亭真下了功夫了，这个人最聪明，能够举一反三。什么叫举一反三呢？比如你教给他一招叫单边挂月， 他呢学会了之后反过来还问老师说，假如这招不这么使唤，把它变通变通，弟子打算这样使，你看怎么样？说的还极其有理，他有个钻研的劲儿，所以叫举一反三，并非墨守成规呀。这样的徒弟他能够不进步吗？别看岳平在20挂0的年纪，浑身的绝技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15年之后这一天，铁伞怪侠张三丰把岳平唤在面前，呵，小伙儿拜见。岳平高高兴兴，红光满面，给两位老恩师10万里垂手往旁边一站。古来西看着他满面是笑啊，岳平，弟子在。跟我们学了多少年功夫了？15载。你觉得学的怎么样？这我反认真学了，究竟我这能力怎么样，我自己说不清楚。孩子，这么跟你说吧，你的功夫是绝无仅有，就到了江湖上要想胜你的人是寥寥无几呀。不过孩子，今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也是告诫你，人不可骄傲，骄者必败呀。不管任何人打一拳踢一腿的，我们都不准小瞧，更不准以武力欺压旁人，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懂吗？弟子铭刻肺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好孩子，今天算毕了业了，从今以后要把你放下武当山，你抓机会好替你爹爹报仇雪恨。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

0: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儿？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8: 上回书正说到月平学艺期满，学了15年，他这俩老师上哪儿找去？张三丰是武当的鼻祖，铁伞怪侠是第一的剑客，这俩人吊膀子交出的徒弟能白给吗？再加上月平天资聪明，真正肯学肯练，因此现在很了不起呀。临别之际，这俩老师是絮絮叨叨，讲起来没完了。铁伞怪侠说，孩子，你跟为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我一共传授你几种绝招？3种，你说说都是什么？您传授弟子一把铁伞，名字叫铁伞流云，64式。2，您教给弟子通天八卦掌，88-64路。3，您传授我绝艺鬼影伏形。对，对对对对，我走之后，你天天要找时间练习，不得有功夫可不能扔下，弟子谨记就是。张三丰插话：“孩儿啊，那么你跟为师我都学的什么能耐？掌法、拳术、马上、步下，我全都跟您学了。另外还跟您学的剑法。”好孩子，既然你记得这么熟，将来就我们不在你眼前， 也不能疏忽大意。

0: 要坚持二五更的功夫，勤学苦练呢。你别忘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弟子谨记就是。哎，正说着话呢，有个小老道跑进来，慌慌张张的道：“启禀二位当家的，门前来了伙人，吵吵喊喊，很不礼貌。我们一问呢，为首的是山西的风雨二侠，口声声要求见张三丰、张师祖。”嚯、张道爷就一愣：“山西的风雨二侠跟我素不往来，我们没有什么传话。贸然之间到了武当山紫霄宫，所为何故呢？”但人家到了门前了，不接进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正在这时，铁伞怪侠又说话了：“我说月亭啊，关于你们庙上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我现在着急要走，也就不见什么风雨二侠了。我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莫忘，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想当初你是归冯氏收养啊，冯氏就是高宠的夫人，你还有个哥哥，那个哥哥名字叫高峰，你改名叫高波，对也不对？”“
1: 对。”“
0: 你那哥哥被一个无名的老道给背走了，到现在阴空信渺，不知死活，但我相信他还活在世上，迟早有一天你们弟兄还会团聚。别看那阵小，现在大了，但是你们身上都有标记，他的左脚心上有个风字，你的右脚心上有个波字，对不对？”“
1: 对呀。”“
0: 将来就靠这俩字相见。”“三丰啊，庙上的事儿你们好自为之吧，愚兄有事我要告退了。”“大师兄，您再住几天？”“
1: 不，
0: 我说过我有事，我这个人说走就走，一会儿都不能待。”铁伞怪侠说完了，把宝伞赠给弟子作为纪念，然后是飘然而去。那古来西走了，风雨二侠要来，得赶紧接待呗。张三丰搭了一请子，时间不大，就听脚步声音，在外边进了一伙人。小道士把门帘挑起来，在外头一前一后进来俩人，在头前进来是个矬子。这家矬的没法矬了，矬骨抡墩，压骨抡墩，相短脖粗，跟个大皮缸相似。但是这人长得挺凶啊，面如青蟹盖，肉包子眼睛，趴鼻梁子，翻鼻子头，大菱角嘴，满嘴的黄板牙，看上去没六十差不多少，穿青挂皂，是背背长剑，那宝剑呢比他那个都差不多少。在他的身后跟着个细高挑，这人啊进这房门还得哈腰，不然的话碰脑门子。身高一丈挂零，细马长条，这腰比狗脖子还细，宽脑门子，尖下颌，面似瓦灰，一对小黄眼珠，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年纪也在六十岁上下，背背一对峨眉刺，两个人就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的。外边还站着几个，进来的是谁？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风雨门的两个门长，那个矬地刚就是总门长，此人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啸天，胡大侠。你别看长得那么难看，能耐可大，

0: 巴根的细马长条那位，人送绰号叫暴雨覆舟，姓刘，叫刘通海，刘大侠。风雨门的两个门长，可张三丰虽然身份挺高，远来为客，张道爷欠身离座是笑脸相迎，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原来是二位门长驾到，事先不知，没有迎接，罪过，罪过，哈哈哈哈。我说道爷，您太客气了，在我们面前您那是老前辈，我们平日很少到武当问安，我们也犯了不赦之罪了，请道爷海涵。哪里哪里，请坐请坐。这俩人坐下了，小老道献茶，月亭站到老师背后，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是个孩子，你得听师傅的。喝了几口茶之后，张道爷这才问二位门长，今日怎么得暇到了我的武当呢？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请当面赐教。这一说呀，胡啸天把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就是那个地缸。再看胡啸天用手指着张三丰问我，道爷，我们公认您是个了不起的剑客，我们承认你是武林的老前辈，可有一样，你不能以大压小，以势欺人呢。我问问你，你这样做你觉得对得起武生人吗？张三丰听糊涂了，心里纳闷啊，哎呀，我什么时候以势压过人？听他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张三丰一点都不着急，胡大侠，请你再说明白一点，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这是指定哪件事？贫道做的什么事情不对呢？请你当面指出。
1: 好，那我就说，我道爷，我们哥俩在山西创办风雨门，您知道吧？
0: 知道，那是5年前三月初一创办的这个门户。
1: 对，
0: 先长，我再告诉您，我们风雨门也不是个小门户，自从大开扇门之后，我们也收下上千名的弟子，里头也有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也有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在这五大派81门户当中，也可以说是上乘，也有我们这一号。别看我们哥俩是掌门人，我们对其他门户向来不敢小瞧，向来是和睦相处啊，可唯独跟两家合不来。头一家是和尚少林派，二一个是老道武当派，就是先长您掌握的武当派，咱们连封信都不通，这叫我们心里头很不痛快。可以想见，您是瞧不起我们喽。另外呢，你武当派户大人多，事情也多，也许仙长倒不开时间，人之常情，我们也理解，可是你不应该呀，打了我们的下书人，撕碎来书，这是何意？把人打成残废，这是为什么？哎，道爷，这不是以大压小吗？这不是以势压人吗？张三丰越听越糊涂，胡大侠，这事从何而来？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行了，你别装糊涂了。既然你装糊涂，我再说一遍。三月初一，是我们创办风雨门的好日子，今年是5周年。

在2月18的时候，我派我的弟子小旋风徐旺拿着我的亲笔书信和一封请帖来到你的武当山紫霄宫，我的意思请道爷赏脸参加我们5周年开光盛会。你去是人情，你不去是本分，怎么把我们的下书人揍的胳膊都折了2截，把书信给撕个粉碎，这为什么？今天我们哥俩来就是问这件事儿。如果仙长能说出原因道理来，我们心服口服，这事儿算了了。如果你要答复不上来，这事儿没完。张大爷气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大侠误会误会，你不是叫我答复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根本无有此事。我也没见过你的徒弟小旋风什么徐旺，我也没见着请帖和来书，不但我不知道，我全庙上的人都不知道，这是谁造谣生事啊？哎，张道爷，你嘴可真硬啊！我们临来之时就猜到了，你肯定矢口否认，因为你没道理嘛，就怕你不认账，我们把受伤的人都带来了。来，让徐旺进来。外头不有一伙人吗？这徐旺也在人群之中。一会儿俩人架着进来个小伙子，这小伙这个左胳膊呀，拿白布缠着，在脖子这儿吊着，看着样伤挺重，还没好呢，面色焦黄，来到贺轩，先见过风雨二侠，这俩人用手一指张三丰，你见见吧，这就是武当鼻祖，张道爷，参见张道爷。哎呀，张三丰啊，这心就动了一下，心说背不住有这种事儿，我不知道旁人清楚，我这5冠12下院呢，背不住别人干的，干完应当告诉我呀。不行，我得问清楚。张大爷想到这儿站起来了，来在徐旺的近前，你叫徐旺吗？是。你2月份到我山上下过书？是的。就是我来的，我带着15两银子的路费，拿着他们二侠的一封信，还有封大红请帖，到了紫霄宫门前，你们把门的不让我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明来意之后，出去个人冷笑三声，把信请帖接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吐了两口吐米，咔嚓咔嚓给撕碎了。我过去一质问他，他伸手就打，这小子功夫还挺高，把我胳膊打成了3截，好像没要了我的命。我好不容易回到山西，至今我的胳膊还没痊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三丰就问，打你那个人多大年纪？那我记不清了，凡是个年轻人，10多岁20郎当岁吧，长得挺白净，这人要站在我面前我还能认出来。好，这样吧，我把我庙上的道士全集合起来，你找，你要能把这个打手找着，我还你们个公道。他这么做事情是违背武当规矩的，的确以势压人，我是绝不轻饶，你看好不好？风雨二侠也站起来了，县长，咱就这么定了。张三丰这个心呢，堵了个疙瘩呀。道院吩咐一声，来啊，鸣钟集合，5宫12下院的人都来。那个时间能短得了吗？很长的时间，这老道们陆陆续续来了。这紫霄宫在头层大殿的院也宽敞，哎呀呀，站了几大溜啊，数了数能有400多名。张道爷领着风雨二侠带着受伤的小旋风徐旺出现在众人面前，张道爷先

0: 训了训话。各位，把大家请来，有点事情要证实一下。你们当中有人背着贫道不知道，打伤了客人，就是这位受伤的年轻人徐旺。你们谁打的？为什么把请帖和书信给撕了？为什么背着我不知道干这种事？谁干的？哎，出来！张三丰连问三遍，无人答言。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我这是平地起骨头，谁干的？我哪知道谁干的？这捅这么大娄子，人家找到门上来，这是何苦呢？这是。张三丰一看没有，扭回头来到徐旺近前。徐世忠，方才你说你还认识打你这个人？
1: 认识。
0: 好，既然他不肯站出来，那么你就挨个去找，只要你认准就行。
1: 哎，这位
0: 不对，比他年轻，不对，比他个小，不对，比他白，不，他嘴里穷得了，从头至尾来回的，他找了有一个多时辰，最后把脑袋拨了拨了，我没找出来。胡啸天就说：“
1: 废物，你他妈眼睛不好使了！刚才你还说你记得真真的，刚才说记真真的，好像这里头没有，再找，哎。”
0: 再找，哎，那个犄角我还没看呢。说着话，徐旺啊，往人群后头一看，有个小老道。
1: 他仔细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就是他，就他打的。
0: 一把把这小道士前胸给揪住了。等把这小道士拉出人群来，所有的老道在场的人一看呢，哇，全乐了。乐什么呢？这小老道是个哑巴，根本不会武术。半年前呢，这小老道讨饭讨到紫霄宫，哎，就这么的，张道爷叫给他点饭吃，吃完打发他走。可这小老道说什么也不走，他还是个哑巴。后来张道爷心慈面软，把他给收下来，让他打杂，什么扛点柴火了，挑点水了，扫扫院子了，就干这活的。那这小老道人缘挺好，你看不会说话，一点不讨人嫌，上和下睦。人家别人练武，他连看都不看，根本他不会武艺，他怎么能把徐旺胳膊打成三截呢？他根本也不可能把请帖和书信给撕了，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呢。张三丰也乐了。当徐旺把这小老道拽出来之后，张三丰就问我说：“徐施主，是他打的吗？”“
1: 是。”“
0: 你记准了？”“
1: 记得准准的，
0: 一点都没错，
1: 半点都没有，就他打的。你看这个头，他这白身劲儿，这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我记得特别真，
0: 不能错吗？”“
1: 半点都不能错。”“二位师傅，就是他。”
0: 张道爷扭向回头跟风雨二侠说：“二位，这可错了，我们全紫霄宫最属他窝囊，这孩子还是个哑巴，你看他俩眼发直，你们说什么他也不懂，他根本听不见，带贫道跟他打手势。哎，你看这个张三丰啊，全能，还会打这个说哑语，用手这一比划，小老道明白了，扑通跪下了。
1: 喂喂喂喂喂喂，
0: 直摆手，那意思不是我干的。胡啸天看了看刘同海，刘同海瞅瞅胡大侠，妈他俩也愣了，问徐旺：“你他妈看准了吗？究竟是他？”“
1: 错不了，就是他，一点都不带错的，这他们故意给演戏。他根本就不哑巴，那天把俩眼瞪溜圆，能耐可大了，比秃尾巴狗还横。”
0: 胡啸天晃个大肚子过来了：“

0: 张导演那断了断了断了。哎呀，你这么高的身份还会演戏呀、啊、呵，他明明不是哑巴，你非说他是哑巴，想把我们哥俩给骗过去啊，没门。张三丰说他的确是个残疾人呢、啊。我说话你们不信，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管他是哑巴不是哑巴，他打了我徒弟就不行。刚才道爷你说的清楚，对不对？要还给我们一个公道，这公道二字就是他打了人，他也理应当受罚。这胡啸天呢，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你看小个不大，脾气暴躁，说话之间把左掌一立，对准这小老道的后心就是一掌，那叫铁砂掌子给拍上，那小老道就地就得死了。张三丰在旁边站着，张三丰能看着不管吗？赶紧把右臂一抬，妈！胡啸天这一铁砂掌正好拍到张三丰手心上，啊，当当当当当当，把胡大侠震出去五六步远呢，把眼睛一瞪，哎呀，张三丰，你护犊子，你庇护你手下的老道，你欺压我们风雨门没人，我今天跟你拼了。正在这时候，紫霄宫的角门出现了个人，这人高声喊喝，妈，这是一场误会，打人的人是我，而不是哑巴老道。在场的众人大吃了一惊，张三丰等人抬头一看，哟，原来是你。张三丰抬头一看，说话的主是谁呀？正是他宝贝徒弟岳亭。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可知罪？岳亭一点都不在乎，老师息怒，您别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我揍他不假，我为什么揍他，为什么撕了他的请帖和书信，是有原因的，讲，要讲不出道理，为师绝不轻饶，老师容禀。转回身，他对风雨二侠说，您呢就是著名的风卷残云胡啸天胡大侠
1: 啊？对呀、啊、
0: 您是风雨门的总门长，
1: 一点都不错。
0: 好，那么您就是暴雨福州刘通海刘大侠？
1: 对呀、啊、一点都不假。
0: 二位门长，你们派小旋风徐旺干什么来了？
1: 下请帖下书信。
0: 你问他干了些什么，他回去说明，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是2月18那天呢，天还下着蒙蒙小雨，我跟我老师请了假，在武当山七星坨，我在那儿练武，正在练武之时，我听见林子之中有女子呼救之声，结果我找到出事地点一看，有一男人把个女孩子骑在胯下，已经扒掉了上边的衣服，要强行无礼。我见此事焉有不管之理，因此我过去把这件事情给冲了，哪知道那个男子十分野道，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而且出手要伤我。就这样我俩交了手了，我以为他那么横可能有两下子，结果是个草包，让我这一掌把他的胳膊击折，是我打的。后来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姓徐，叫徐万，人送绰号小旋风，是从山西太原来的。我又问他干什么来了，他说下请帖，请老师张三丰前去祝贺。我一想，风雨门就出来这种败类，这个门户也太不干净了，就凭我老师

的身份能上那儿去吗？跟这种人打交道简直都丢人呢。因此我一怒之间把请帖书信全给撕了，看在两个门户的份上，我饶他不死，把他打发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风雨二侠，听明白没？你徒弟就干了这种事儿。啊！你胡说八道！你瞪眼胡编！副门长刘通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月平的鼻子：“好小子，你年纪轻轻，你真能造谣啊！捉奸要双，抓贼要赃。你说，他调戏了谁家的女子？他把谁家女子的衣服扒光了？”你要找不出人证的不行，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得说这句话。为什么方才我没露面呢？我就是找证人去了。来人，请证人。哎，你看这月平岁数不大，办事情真有两下子。就见从角门呢，一位老者身后跟着个姑娘，羞羞答答来到出事地点。月平用手一指，这位老者姓刘，叫刘桥，是我们武当山的老户了，竟给我们庙上送柴火，看见没？这就是刘桥的三女儿，叫刘小娇。刘桥啊，你别害怕，我小娇你也别害怕，你们把发生的经过讲一讲。刘桥转身跟女儿说：“丫头，到现在也别害臊了，你就说吧。”姑娘一说，那一点都不带错的，就跟月平说的丝毫不差。只是说的强行无理，这姑娘有点害臊，哭了。月平转过身来，面对风雨二侠：“二位，这回你们不说我造谣了吧？哎，难道说这两个人也是我花钱买动的不成吗？就是现编来得及吗？”和这风雨二侠还真不讲理。胡啸天把大脑袋一拨了：“我还是不相信，谁知道你是不是花钱收买的？哎，根本就无有此事。我弟子最守规矩，从来不干这种坏事。你们这叫血口喷人，张三丰，你们要包赔我们门户的名誉。”那老头刘桥说话了：“我说两句啊，我丫头啊，好像没被人糟蹋了，幸亏被这小师傅给救了。谁家都有儿有女，谁也不愿意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这没这么回事儿，我们说他有什么用？对我们的颜面有什么光彩？这不我丫头在这儿呢吗？他也十六七了，也不太小了。在这个人扒他衣服的时候，他也得挣扎，他也得厮打呀。因此在厮打之中，他抓住那个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至今在我手中还保存着。”说着，老头在怀里头拿出一只玉佩，绳折了。玉佩啊，就是玉石装饰品，有时候可以挎脖子上，有时候可以系在腰带子上。把这东西让姑娘给抓住了，始终没松手。徐旺跑了，把证据留下了。老头双手一递：“我你们看看，这可以不可以做个见证？”月亭接过离开，玉佩上站着字，虽然是篆字也认识，上头写着徐旺俩字，转身交给张三丰。张三丰一笑，又递给风雨二侠。这俩人接过来一看，没词儿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人证物证俱在，还能不承认吗？两个人认脸的，当时臊的跟大红布似的。一转身，胡啸天来到徐旺近前：“你他妈干的好事，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说？”徐旺吓得脸煞白，跪下：“门长，门长，他我
我不

敢说，他妈的来的这种事儿你就不敢说了，摔死你。胡啸天呐，一伸手抓住徐旺的衣领子往空中一甩，踹你两脚，像扔球一样甩到空中五六丈高，翻滚着就落下来了。你想这都是山，脑袋要碰到地上那还活得了吗？就在这时，小月亭飞身一纵，使了个燕子头云式，唰就起来了，在半悬空中把徐旺给接住了，两个人轻飘飘落在尘埃。再看徐旺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吓死了。月亭把他放在地上，命人赶紧抢救，然后过来一抱拳，二位大侠息怒。他虽然做了不轨的事情，但是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二位大侠高个手吧，饶他不死才是，我代替他求情了。嘿，风雨二侠更觉着无地自容了。胡啸天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好好，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压下下抢救过来，推到门外去了，怎么处理咱不必细说。胡啸天一转身打量月亭，心说他妈这小孩是谁，弄了半天我还不知道呢。他一瞅这小孩长得骨鼻子骨眼的，真俊呐，长得说话声似巨钟，两眼倍儿亮，就冲他刚才这招绝艺，他可不简单呐。我小道士尊姓大名，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月亭啊，对外就报高波，从来不说自个儿的真名，要说出真名来那引出麻烦怎么办呢？哦，高波，谁传授你的武艺？你看，就是我老师张道爷所传。哎呀，怪不得有两下子呢，今天我们哥俩真开了眼了，哈哈，少派主。行，小伙子不含糊不简单，做的这事儿让我们佩服佩服。不过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明白，就凭你高波堂堂一表长得这个帅劲儿，就冲你这个年纪在武当山出家当老道，太可惜了。当老道有什么好处？你别听他们白话，什么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慈悲为怀，这都骗人。人生一世，该玩就得玩，该乐就得乐，才不枉拍一回人皮。我说少派主，欢迎你参加我们风雨门，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让你坐上第三把金交椅，我们那块儿有不少漂亮大妞，你想娶多少你就娶多少，到了时候三妻六妾有多美呀，不比这吃素当老道强的多吗？哎哎，哈哈，这叫公开的挑衅，公开的侮辱武当派。可见这二侠呀也不讲道理，那你认个错不就拉倒了吗？张三丰还能计较这事儿吗？你不应该当着月亭的面说这些话呀。月亭回头一看，老师脸沉下来了，月亭的心里是十分不悦。我说二位大侠，你们太爱开玩笑了吧，别忘了我们是三清弟子，这是清净禅林，你们口吐污秽之言，对人太有点不礼貌了。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另外呢，

现在事情已经闹明白了，是你们门户的门规不严，惹出这些麻烦来。你们没理还讲理，跑到这儿管我们来要人来。既然你们现在错了，人证物证俱在，没的可说，就应当向我老师赔礼认罪才是。那些老道都不干了，六宫十二下院的都吵着开了，对，应当向我们武当派赔礼，你们这么折腾人不行，赔礼。这风雨二家还来了劲儿了，这俩小子是恼羞成怒啊！哎呀，起哄啊，仗着你们人多，到了你们武当山这一亩三分地儿的啊，干什么？不服的都过来，风雨二侠的掌法兵刃可不吃素，你们随便来。就在这时，张三丰把手一摆，各位不必多言，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推了下去。张三丰怕闹事，把老道们都打发走了，各回住处咱不提。转回身来，把刘桥妇女叫过来，张三丰好言安慰，让小老道到账房取了十两纹银，给了这姑娘押金。这妇女二人千恩万谢也走了，院里就剩下风雨二侠和他身后的几个弟子。张三丰一乐，二位侠客，那么你说今天这个事该当如何了结呢？哎，我道爷，方才我们挺喜欢你这徒弟，跟他说了几句笑话，你看看他小脸往下一沉，不依不饶的，让我们哥俩怎么出这个门啊？再者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我们打算在你弟子面前领教领教，开开眼学几招，不知仙长肯赏脸否？张三丰心说，正好我徒弟毕业了，还没有实际经验，拿他俩练练手，这玩意也不错，我当老师弟也就放心了。张道爷点点头，既然二位大侠肯于跟他动手，我是求之不得呀，让这孩子借此机会也跟二侠学学绝艺。高伯，弟子在，恭敬不如从命，下去学几招吧。说着话，张道爷一急眼儿，眼睛就说话了，告诉月平狠狠打，狠狠地教训教训。月平多聪明啊，乐呵呵的鞠了一个躬，弟子遵命就是。说着话，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短衣襟小打扮，钉子步往那一站。二位大侠，你们谁先动手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胡啸天刚想过来，刘通海把他拦住了。师兄，你是总门长，你能跟小孩子伸手吗？我领教领教。不，师弟，还是我过去，你给我观战。月平一乐，二位啊，别谦让了，如果你们觉着合适的话，最好你们一块儿过来，我一个人会斗你们俩人。这俩人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这小孩也太狂点了，我们俩人是风雨门的门长，俩人打你一个，就把你赢了也好说不好听啊。因此胡啸天呢，气得直哼哼，用手一推刘通海，飞身经他跳过来了。娃娃，今天你家总门长跟你学他几招，招！二臂齐摇，左掌如电，右手如刀啊，左掌直击月平的面门，右手直抠他的小腹，这招可够狠的。月平一不慌二不忙，眼睛瞪着在这看着，一瞅招数来了，月平急忙一转身，就拿出他老师铁伞怪侠教给他的绝艺鬼影伏

急了，唰一转身，人没了。胡啸天就一愣，哎呀，好快的身法躲哪儿去了？在我身后呢。一转身，两肘三脚，啪啦

看来我师兄非要吃亏不可，我非得过去，我们哥俩打他一个。这阵他也顾不得门长的身份了，暴雨覆舟，飞身就往上一纵，哥两个把小月亭是混在当中，六臂齐摇，呼呼刮风，杀了个难解难分。一开始张三丰啊替月亭担心，他知道月亭学的是不错，全是绝艺和干货，没有经验呢，故此他担心。容等伸伸手了，特别是20个回合过去了，他一看呢心放下了，嘿，我这徒弟没白教，行。也慢说风雨二侠再加俩侠客也白搭，看来月亭是非赢不可了。张三丰命人给沏了壶茶，搬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鸭子腿一拧，品着茶，观着战，是摇头晃脑，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分出胜负来了，小月亭打着打着招数突然一变，把古来稀铁伞怪侠传授他的第二种绝艺通天八卦掌施展出来，掌声如雷，呼呼刮风啊，正好削到二侠的麻穴之上，啪啪削上之后，再看俩人是纹丝不动，想动也动不了，打到麻穴上。月亭乐乐呵呵的收招定势，转到他二人前边，看看矬胖子，又扬起脸来瞅瞅细高挑，哈哈，怎么不打了？怎么这么听话呀？老师，您看弟子下一步应该如何？张三丰不乐，孩啊，说话不要太挖苦，赶快解开穴道。这种人能治一福，不能治一死，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啊！弟子遵命。啪啪两掌，打到麻穴上，两个人身子一晃悠，明白过来了。哎呦，哎呀，好啊！回过头来，瞪眼瞅着高波，把俩人气得直蹦，这脸没地方搁呀！师兄师弟，看来咱俩这风雨门的门长白当了，这跟头栽到武当山，回去怎么见人呢？干脆81门当中没有咱风雨门了，咱哥俩无地自容，也别活着了，活到世界上没人味儿。这俩家脾气可真爆，就见胡啸天撤出长剑，刘通海拽出峨眉刺，往脖项上致命的地方一放，哎，要自杀。张三丰坐这地方离得比较远，容等发现为时已晚。月平呢嘻嘻哈哈的光顾开玩笑，也没想到为这件事他俩能抹脖子。月平一张手也害了怕了，哎，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胡啸天和刘通海拿家伙这手腕子被人家给抓住了，像铁钳子一样，纹丝也动不了了，故此俩人保住性命了。回头一看，在他俩身后站着一僧一道，这个僧人呢跟胡啸天可不一样了，身材高大，高可过丈，是腰大十围，好像一座山相似，手伸出来跟蒲扇似，耳戴金环，脖项上挎着18颗青铜骷髅，看岁数80多岁了。这个老道长得也是细高挑，面似瓦灰，浑身上下一套白，背背双剑。阿弥陀佛，无量天尊，风雨二侠，你们这是何苦的？跌倒了再爬起来吗？闪腿一爬，看我们给你们出气。

0: 张三方，认识我们俩人吗？
1: 张道爷一看，吓得一跳，多高啊！
0: 张三丰心头一凉，完了，看来今天是大难临头。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10: 白眉徐良听说白菊花跑了，这心里都开了锅了。徐良非要赶奔陆家浦，只身入虎穴去掏燕飞，谁劝也不行。双侠二爷丁兆慧说话口冷啊，丁兆慧过来

0: 把徐良给拉住了。等一等，你想干什么？
1: 二叔，我想去抓这个恶鹰贼。
0: 待着你的，天底下招不开你了。你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我们这帮人都是饭桶，因为我们从陆家浦那儿来的，我们瞪眼瞅着白菊花叫人抢走了，我们这上百人无能为力，就你小子能耐，我们一百来人都不行，你一个人就能把白菊花抓回来，是不是？我看你小子有点犯狂吧，小有名气，你是不是忘乎所以了？孤掌难鸣这句话怎么解释？强狼难敌众犬，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话怎么解释？你想肥精八怪的，怎么想干蠢事？让丁兆辉这顿拍，把徐良说的没词儿了。老心儿呢有手好处，知错必改，从来不生气。徐良一笑，二叔，您老人家深思的非常有理，非常对，我不去就行了。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别忘了群策群力，对不对呢？有什么事咱们爷们坐在一块儿好好商议商议，怎么稳妥怎么干，千万别任性。好了，听人劝，吃饱饭，我不去也就是了。其实徐良不去啊，真就对了，要去就得吃大亏。就这样大家待了两天，好消息传来了。什么消息？南侠展昭他们从开封府返回来了。南侠一进门就说，四哥，各位，四宝安全送回开封。包相爷十分高兴，连夜把四宝送到皇宫，皇上也非常高兴，已经传旨嘉奖有功人员。那些礼物我可都没带啊，都在开封府保管呢。杨四爷一呲牙，行了，你算露脸了，你四哥算栽了跟头了，功劳啊也只能有一半，把个燕飞咱们丢了。啊，怎么丢的？怎么回事？
1: 哎呀，南家说这事儿啊可也没办法，我幸亏化妆了，要不化妆这事儿也够麻烦的。我想皇上和包相爷也能同情咱们，等以后有机会再抓吧。就这样，蒋平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请相爷容其缓限，再捉拿燕飞。其实包大人见这封信也只好如此，你不能强人所难了，咱不必一一细说了。眨眼间五月初五到了，南阳府团城的这东方亮早知道临时的公馆在五里金钱铺，派大总管朱能来下请帖，聘请他们参加这座擂台。蒋平签了字，初五这天早晨，老少英雄饱餐战饭已毕，是赶奔白沙滩。四爷那多个心眼儿，因为人太多了，这玩意儿最扎眼，最好咱们分散开，哎，别互堆。所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夹杂到老百姓当中，来到白沙滩擂台。一看这个地势太好了，不但平坦而且宽阔，擂台修到高坡上，离多远都可以看得见。面前这座白沙滩广场能容纳10000多人，另外呢离

这不远就是白沙河，空气还新鲜，周围都是树木环绕。发现这座擂台可不小啊，全是四棱大方木编成的，让木匠找了平时，上头铺上厚厚的毡子和地毯，就从那个厚度在台上练什么硬功，哎，这台也不至于发生意外。用芦席搭的棚顶，翘檐滚脊，装饰的非常华丽啊，挂着大红的幔帐，分前台后台，这后台也能容纳几百人，两旁边有梯子，周围有看台。五月初五立擂这个事儿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宣传出去了，因此吸引的这个人呢真是成千上万，四乡八镇的临时赶上的，闻讯从外地来的，南阳府的店房的人都住满了，都特别是打把式卖艺的，谁不想开个这个眼呢？有的人为了占个好地势，昨天晚上就在白沙滩过的夜，所以蒋平他们来的时候啊，几乎都没有下脚之地了。他们勉强穿过人宠，挤得离台不太远的地方。四爷个小，敲着脚，扶着斩南侠的肩头往四外张望，哎，还行。他一看徐良、爱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这小哥五个在西侧，往这边一瞅，沙龙了、丁兆兰、丁兆慧了、柳青、沈中元也在人宠之中，往后看老少英雄都离着不太远，如果应急的时候打个招呼，这帮人能随叫随到，四爷很满意。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就见团城子一带马挂銮铃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老百姓看热闹的左右一闪，马队过去了，一直到台下，这些人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有的人把马匹牵走，鱼车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两面的梯子都上了台，打扫卫生，准备桌椅，到前台后台张罗。正在这时，又来了100多匹马，马鞍桥上坐的都是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家伙，到了台前下马，都是团城子维持秩序的人。随后又来了100多匹马，这回老百姓可注意了，哎，看看看，哎，看看擂官来了，擂官来了。蒋平敲着脚，拔着脖也仔细看着，徐良呢把脖子抻直了，也注意看着。为首的3匹马，福地君王东方亮骑着一头大白马，今天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火红缎子扎巾，火红缎子箭袖袍，火红缎的外氅，腰横丝带，腰悬宝剑。这东方亮长得面似晚霞，五柳虚然，飘摆千金，真好像关帝庙那关老爷差不多，台谱相当不错呀。

0: 俩眼倍儿亮。在他下水手是他三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骑着一匹大黑马，绛紫色一身衣服，腰悬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短把牛头躺。他应手的家伙下水手有个人，就是大总管朱能。朱能的马头稍微往后了一点，骑着匹花马，穿青挂道，背后背刀，这家也挺精神。再往后看，二十几名彪形大汉披红戴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中间夹着个人。这人骑着黄骠马跳下马来，身高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微黑的面皮，两道刷子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四方的脸庞也就在30岁挂零，头上戴着软摊六棱抽口软撞金，身穿夜行衣靠寸牌骨头钮，蹲裆拱裤抓的虎的快靴，英雄场在身上披着，可没带来兵刃。就见这位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相似，二目如电，拔着胸脯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旁若无人。在他的后头跟着几十个英雄好汉，大家不认得这位是谁，书中代言谁呀、啊？白沙滩立泪得有阵泪的泪官，这位就是泪官之一，河南小王家庄的神权太保王行祖。就这位的能耐大的邪乎，尤其人家家的拳脚威震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不怎么叫神权太保呢？东方亮为了请他，亲自到河南小王家庄去过6次，人家不来。那东方亮给人家跪门去，好话说了千万呢，最后还把人家请来。王行祖说的清楚，你叫我去干什么吧？董方亮当然给自己找理了，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太欺负人了，他们是绿林人出身，翻过头来出卖绿林不够意思，把我们武林之中的人欺负苦了，我不为我自己，就为这些绿林的朋友争口气，所以请您出头露面。后来啊，王行祖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临动身之前，他给他老师写了封信，命人送到云南三老庄，交给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这王行祖是云南三老的高徒啊，那是苍九宫掰着手交给的，要不怎么他功夫这么高呢？在信中他跟老师说的明白，说徒儿啊应约赶奔南阳府镇内，也不知道吉凶祸福，老师如果得暇能否到南阳府传承的走一趟，没功夫就算了，什么时候擂台结束我再给你老人家写信。这封信命人送走了。就这样东方亮陪着他到了团城子。那东方亮是交朋友的人，光内官请了36个，对待别人咱不说，对待王行祖奉若神明啊，甚至吃饭的时候每餐东方亮都陪着， 什么好吃的给做上，晚上陪着谈话，一谈就谈到深夜。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捧这东方亮，说他礼贤下士。昨天晚上这神权太保王兴祖弄了一肚子气，好像没气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五月初五开擂的正日子，晚上呢东方亮盛排宴宴，款待各路的宾朋，来个英雄大聚会，团城子的人几乎都参加了。在酒席宴前，王兴祖也是多喝了几杯，他问东方亮：“东方员外，您叫我震泪，那您就公开的说，让我对付谁，这样我心里的更明确一些。”东方亮一笑：“好，问得好，你呀，谁也不用对付，你只要能把徐良给对付住了，您就算没白来。其他那些碌碌之辈，比徐良强的也好，不如徐良的也好，由别人对付。你就专门能把他给打倒了，把他这棍给撅了，把这角给拔了，咱们陆林人对你就感恩不尽。当然你们家不缺钱，但是代表我的意思，比如说你把徐良给废了，我给你谢礼白银十万两。比如说把徐良给杀了，我给你白银十五万两。把徐良打个腿断胳膊折，给白银六万两。你看着办吧。王兴祖点点头：“哎呀，没想到东方员外，就为了这么个白眉徐良，你真豁得出血本去，他值这些银子吗？”我说：“瞎事，你可不知道，这个徐良可了不起，这小子一出世大闹齐春园，大闹乌龙岗高级店，撵走高谢，夺了金丝大欢刀，血溅桃花沟，血染石门县，大闹金凤岭主题寺，大破冲霄楼铜网镇，大闹黑水湖，等等等等，露脸的事儿都叫他干上。这小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坏笔邪乎，来无踪去无影，是实难对付。你要能在擂台上把他给扳倒了，可替我们绿林人出了这口气了。”王兴祖一笑：“好吧，东方员外，我跟徐良没见过面，我们俩没交过手，也许我说这句话过分点吧，我有把握取胜。我叫他怎么死他得怎么死，我叫他怎么伤他得怎么伤。好，痛快，借你吉言，但愿明日是旗开得胜，干干。”人家这正高着兴呢，人宠之中有人拉鼻儿：“神权太保王兴祖一听，什么声？怎么那么难听？闹了半天，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要说话，没说话之前呢，他得运气，所以发出这种声音来。房叔安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站起身来，抻着这脖子，晃着大脑袋，举着酒杯，来到东方亮王兴祖面前：“
1: 我说东方大哥，我说神权太保，我来介绍介绍，我乃八宝跌云峰的人，江夏的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排行第三， 叫七伯大头鬼王福安呐、啊！
0: 王兴祖好像没乐了，心说怪不得这位说话这个味儿，闹了半天没鼻子，简直恶心死人了。但是在东方亮的面前，不能小瞧房叔安，那显着自己多不够人物啊。王兴祖还欠了欠身，闹了半天是房债主。
1: 哎呀，您高抬了，我可不够啊。今天呢，咱们是喜庆的日子，可谓英雄大聚会，对不对呢？明儿个就要开擂了。一切可就瞅您的了，您是36名擂官之首，而且对付的不是旁人，是白眉徐良，对不对？因此我向您敬酒三杯，
0: 多谢房债主。
1: 你先别喝，我把酒啊倒满了，我把话你说完
0: 啊，有话您请讲吧。
1: 我说神拳太保啊，人呢办事说话得留有余地，不能把弓拉得太满，要太满就容易折了，要没有退身余地，那不就钻进死胡同去了吗？
0: 房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指什么说的？
1: 我是指你老啊，刚才说的话说的太绝了。
0: 你说什么？
1: 叫徐良死，徐良就死；叫徐良活，徐良就活。这话说的过分吧？你知徐良什么人吗？那是孙大圣的徒弟，72变。
0: 一晚的不说，就说近的吧。
1: 徐良夜探团城子，我们在座多少位高人？说把他抓住了，锁箱子里头了。结果一开箱子，没人，别人没看见，我看见了，变个小蚊子，飞走了。那能耐多大呀？就你能赢得了吗？
0: 我看呢，你要全修全美，能带着这口气儿回河南，那就不错了。弄不好了，就去把这气儿扔到南阳府啊，可也好，南阳府出木材，
1: 咱这木料可贱，花2两银子打口棺材就不错，5两银子还能给上大漆。您真要是把这口气扔到这儿，还能赚口好棺材。
0: 哎呦，这一句话就激怒了神拳太保。王兴祖转过脸来问东方亮，我东方员外，这位这什么意思？他怎么给我念藏经啊？这究竟是为什么？把东方亮给气的。房叔安大碗发字，神拳太保，大人不见小人怪，他这个人呢疯疯癫癫，
1: 拉倒吧，你才疯呢！我说呢，都是大实话。我说神拳太保，最后我劝你一句啊，你要觉着危险，这条小命保不住，我给你一道护身符，你跟我学，把鼻子一拉，管徐良叫干老，你这命就保住了。
0: 东方亮气坏了，拎着房叔安的衣服，啪！把他摔在大厅之外，回过头来就说好话，神拳太保，他是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四寨主，您呢看在半赤峰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的份上，您别跟他计较了，他有点磨磨张张的，说话颠三倒四，就因为他那个鼻子叫徐良拿刀给拉下去，把他吓出病来了，所以当着别人他不敢说徐良的坏话，万望原谅。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了？把人都吓出病来了。这房叔安是又可气还又可怜， 就冲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留客气，在擂台之上我非把你打死不可。王景祖是暗下决心，嘴说不计较，气得他前半夜没睡好觉，一直到后半夜这才睡熟。今天到擂台来，王兴祖骑着马，那眼睛不住地往人群之中学嘛，心说徐良来没，这小子在什么地方，最好头一个就我们俩身手，我已经养得足足的了，非把这徐良置于死地。他正想着到擂台前边，东方亮从马上跳下来，神拳太保到地方了，您先到后台休息吧。好，王兴祖心说，我呀练手绝活，让他们开开眼。五月初五，白沙滩开擂，神拳太保王兴祖在东方亮众人的陪同下来到擂台。东方亮请他下马，王兴祖犹豫一下，为什么他要露一手？回过头他一看，关内的人成千上万，数万只眼睛都在盯着他，谁不知道王兴祖啊？他心里头估摸三侠五义小武艺，天下的高人都在人宠当中，我要露一手叫他们看看我神拳太保是何许人也。再看他双脚把凳甩了，在马上骑着，仰脸看看擂台，这擂台平地能有一丈五尺高。再看他屁股稍微一拧，脑瓜一扑棱，哎沉就窜上擂台，双脚落地真好像蝴蝶飞一般，是声息皆无，在台上还来了个单筋独立式。行家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本领。台上台下跟开了锅似的，是掌声如雷。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你看看人家这轻功练得炉火纯青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连白眉徐良也止不住的嗓子眼发刺眼、好，真是好极了。这徐良最大的优点就是服人，要真比他高他真服气呀、啊。但是徐良心头一沉，为什么？他知道今天在擂台上遇上了劲敌，就这王兴祖就不好谈了。怪不得东方亮花了这么多的本钱，费了那么大的劲请他来镇擂，果然是一叶出众。安且别人怎么想咱先不说，单说王兴祖把那条腿轻轻地放下，冲着台下一抱拳，东方亮众人呢顺梯子也上了台了。哎呀，神拳太保赶紧后台休息， 还没到时候呢，请请。可这溜须拍马的

成群聚火，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请到后台。这后台也宽敞，桌子板凳要如果坐满了能有二三百人呢，还准备了几张床，谁累了随时可以在这休息。有人专门负责伺候茶点，王兴祖坐着鸭子腿一拧，有人给打着扇儿，有人给献茶，他在这是闭目养神。东方亮东方青不能闲着，俩人前台后台这顿张罗，一看一切齐备，把总管朱能叫过来了。朱能啊，赶紧击云牌宣布开来。是。朱能到了前台，手拿着木锤，砰砰砰砰砰砰，一击云牌发出信号，台下的人都知道要开擂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哗，一下就静下来。你就站得多远都听得清清楚楚。朱能把木锤放下，正正帽子，抖抖衣服，从台的这头走的那头，做了个罗圈衣。哎，各位天下的英雄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我姓朱，叫朱能，我在团城子身为总管，奉我家东方员外所差，现在我宣布白沙滩擂台现在正式开始，下面请我们东方员外跟大家见见面，有几句话我们东方员外要当众交代。说完了，东方亮一挑帘到了前台。再看东方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得意的不得了，他也冲下头做了个罗圈衣，然后这才说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明为什么要立擂。第一，国家提倡武术，南阳府的人更热爱武术，为了看一看咱们南阳府的英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所以才要立擂。这头一个。二，普天同庆，八十余门练武的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展示一下武功，这叫交流经验。第三，武功发展之后可以协助官府安定地方，维护社会秩序。哎呀，他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其实呢他想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这话他可不能说。等他说完了之后再次抱拳，各位，这座擂台是我本人自己掏腰包立的，不管有多少花销，官府不承担责任，都由我个人身上出，我不在乎钱，只要达到上项三点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既是以武会友，当然得有点规定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对不对呢？咱们临时啊定了几点妖法，比如说哪位要想登台比武，您看见没，下场门呢有两张桌，那儿坐着俩人，

们馆登记，您得报一下号，比如说您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职业，哪个门户的，授业的老师是谁，多大年纪等等的，然后我们把您的报条贴到高处，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知道您是哪一位。您说这有多好呢？这是头一条。二，您要登台比武，不管是跟谁动手，怎么办呢？咱可是点到为止啊！记住啊，以武为友嘛，点到为止，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别伤人。第三条呢，说我就为打哈哈取个乐子，我们也欢迎您登台之后，比如说把我们团城子请来的擂官，不管是张三李四，要能打一拳，我给文银10两；踢一脚，我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我给文银30两。我们旁边有人给记着数，然后加在一块该多少钱，我们照付。您把银子往兜一揣，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爱买什么买什么。比如说把钱花光了，我还想回来要银子，那您接茬比武，照样如数给您钱。可咱把丑话得说到前边，比武啊跟文它不一样，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一旦受了伤了怎么办？这个可怨你自己找倒霉。假如说被打得眼瞎胳膊断，那是你自己找的。本擂官立擂的人概不负责，说句倒霉的话，你自己掏腰包去治，治不好这一辈子你就落个残废。再深一步说，比如说要比是家伙，弓刀石各种兵刃，那玩意可没带着眼睛啊，一旦失了手，被砍掉了膀子，被扎个透心凉，那也是你自己找倒霉啊，我们概不负责。同样的道理，把我们的人给伤了，你也不负责。咱们谁也别怨，怨个人没有练好。咱把这话得一再交代，各位可千万听清楚了啊！当然了，但愿别发生这种事，可一旦发生了，也属意外。同时，我向大家宣布，我们这不是私人立擂，本员外已向官府具禀，这是官准立案，看见没？这可贴着呢，南阳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如果有人上这搅闹擂台，那讲不了对不起，马上把你抓住，绳捆车送，交官府按律治罪，你还要加倍包赔损失。我奉劝各位，乐意打擂的我们欢迎，不管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只要来了那就是朋友。但是你可得估摸估摸自己有多高的本领。大伙不常说吗？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行，你吃几碗干饭大概你心里都清楚。我希望别光看着便宜就跑这来捡来，别弄个自讨无趣。话我说完了。

现在比武正式开始。这东方亮啊，比我说的周全，人家一条条的讲解的非常清楚，台下的人也听得非常明白。东方亮讲完一转身回归后台，仆人早把茶给泡好了，他陪着王行祖往这一坐饮茶。这时候云牌二次响，比武开始了。因为东方亮立的累，谁先出去谁第二个出去，人家都有安排啊。东方亮回到后台不久，就见个小伙子甩掉大衣，啪一挑帘就窜到前台。这位二话没说，先在前台打了一顿旋风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跟头折腾。折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钉子步往台口这一站，高声喊喝：“要大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白沙滩擂台现在开始，在下。”我是东方员外请来的擂官之一呀、啊，我乃山东济宁人士，人送绰号长臂昆仑，我姓赵，叫赵刚。我这次到南阳来献丑，先来个开场马，垫垫场子。那位说姓赵的，你想练什么？这个我先练趟螳螂拳，当然我可练不好啊，求天下各位英雄包涵，您给我站脚助威，咱们说练还就练。说到这儿，这赵刚往下一塌腰，双臂齐摇，入入入入入那位说这怎么回事，越练越快，这家真不愧叫长臂昆仑， 他这俩胳膊比一般的人都长出一截来，抡起来是呼呼刮风啊，练的是神出鬼没。台下人你看练得好，你看练得好就得给他鼓鼓劲儿，好练得好啊！一阵掌声，长臂昆仑赶紧把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红不白，头上连点汗都没有。这就说明人家有真功夫，不然的话就得张着大嘴呵呵直喘呢。赵刚的挺得意，又来词儿了。各位，大家有识货的，我刚才练的那套叫螳螂拳呢、啊。方才我说了，这是垫垫场子，不算个什么。说我一个人练的再好，它没有意思，红花还得绿叶衬着。各位，哪位想登台？有没有敢陪着我走两趟的？方才我们总擂官东方员外说的清楚，您要想开心取乐子，我们也欢迎，想以武会友，我们更欢迎。比如说您兜里花空了，想找个零花钱，我们也欢迎。看着没，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澄澄的那是金子，这玩意可有便宜啊，打我一拳不白打，马上给

0: 文银十两，踢我一腿不白踢，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30两，然后咱们一块儿算账，这银子是现给不欠呐、啊，拿这银子买什么都香啊，有没有娶乐子的？我想请一位。这小子在这正白活着，台下无人说话，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都僵住了？真正比他能耐大的人不想上来，跟他比划呀又失身份，不如他的人不敢上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栽个跟头那也太丢人了，所以大伙就愣住了。赵刚一看，哎哎，怎么冷场了？各位，南阳府进出豪杰呀，藏龙卧虎，大帮之地，怎么没人登台呀？这玩意儿说起来真叫人可笑，莫非叫我给吓住了不成？你们就没有一个活得出去的吗？这是话呀，就不太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底下鼾声鼾气，有人喊了一声：“哎，小子，少要猖狂，爷爷来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这一嗓子，别人也听得清楚。再看有个小矬胖子，分开人群，就来到梯子附近。撩衣服顺着左面的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底下老百姓一看，哇呀全乐了。这位长得其貌不扬，身高5尺挂零，长得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这人要一胖了显着脖子就短，好像一个大肉球在腔子上头蹲着。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这脸更难了，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青一道，跟西瓜皮差不多少，鼓鼻子鼓眼的，长得还挺有人缘，看年纪也就在20岁刚挂零，穿青挂皂，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三别顶，手里还拎着一条铜棍。但这位上了台了，把这铜棍呢就放到台上了，把身上收拾收拾，过来冲着赵刚一抱拳：“哎，我陪你走几趟。”赵刚得低头看他啊、哦，欢迎欢迎！我说朋友，你来半天了吧？啊，昨天晚上就来了。好，那么既然你早来了，方才我们东方员外交代的，你都听见没？
1: 听见了，
0: 那更好了。擂台有规矩，不论是谁，得先挂号，看着没？你先到那挂个号。
1: 好，你等着。
0: 这矬胖子一转身来到下场门这儿，这儿放着2张8仙桌，铺着白台布，后边2把圈椅，坐着2个文人，桌上放着厚厚的本子，还有一摞子纸。就见这俩先生欠了欠屁股：“好汉，报个名吧。”“
1: 嗯，姓展呢，
0: 我叫展国栋，人送绰号打虎太保。”
1: 呵，
0: 既然叫打虎太保，可见您是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给您写上。多大年纪？
1: 20有余。
0: 哦，哪儿的人呢？
1: 我呀，百环岭下玉街村的，松江府花平县的。
0: 好嘞，都给写上。那么 您是哪个门户的？
1: 上三门的，行一门，给写吧。
0: 全写完了，然后在那张大白纸上又抄了个青，抹上酱子，让人蹬着梯子挂

0: 别人不说，单说南侠展雄飞和他哥哥展雄忠，没想到展国栋头一个能登台，他没跟两位老人商量，因为咱们前面说了，这些人不在一起，都分散开来，展国栋跟小弟兄啊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一登台，二老就深感意外。展雄忠一跺脚，这个冤家呀，你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是纯粹找死啊。展子爷想到这儿，就对展昭说，兄弟，赶紧把他叫下来。南侠挺为难，大报条都贴出来了，你说再往回叫，这有多丢人呢？蒋平也在他们身边，四爷一摆手，别，干什么呢？年轻人叫他练的练的也未尝不可，吃亏呀，长个见识，上台就上台吧。他们二人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可就在这时，展国栋标明挂号之后，把腰中的板带嘣嘣嘣连紧几后，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上一运气，这俩胸脯呜溜一声鼓起来，好像扣了两只大碗，这气也运个不得灵儿了。他往前一纵，要大战赵刚。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

0: 它要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8: 太保斩我动，首先登台比武。这个斩我动，咱们在前文书交代过。丁兆兰带着粉子都卢真、披着鬼韩天锦，上襄阳府路过百花岭。

0: 就遇上这小伙子了。这展果栋是展兄妃的亲侄儿，展兄中之子，他有个姐姐叫展小霞，跟粉子都卢真定了亲了。要这么说，他还是粉子都卢真的小舅子。这个人呢是有点半吊的二百五，说话呀有时候不伦不类，吃饭有时候不饥不饱，他是属于霹雳鬼韩天锦那号人。说这么个傻乎乎的家伙为什么要登台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年轻人呢，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蒋平说了，谁跟谁对劲儿不拘束，你们自动结帮结伙。他们跟臭豆腐冯渊凑成一伙的，他觉着冯渊这人有意思，好诙谐，动不动就耍贫嘴。这冯渊呢是人还就条理，冯渊一看长臂昆仑赵刚这个小子撇叉拉嘴的，在台上简直装不下他了，自己有心登台吧，自己这两下太惨点了。他一看身边有俩傻小子，一个是韩天锦，一个是展果栋，心说我调理调理这俩家伙也开开心。他就跟展果栋说，你上台试试。一开始展果栋还不来，
1: 不行了，我爹我叔叔都没在眼前呢，
0: 我得经他们许可才行的。哎呀，冯渊一笑，我说你是小孩啊，你都二十来岁的成年人了，这事儿你用请示吗？再者一说，咱干什么来了？咱们所有来的人都得登台比武。再说这帮人都是贼，跟咱们水火不同炉，完了事儿咱们还都得把他们逮起来，按律治罪。你现在头无寸直啊，你不如我呢，我冯大老爷是六品官，你算个什么？你们家花那么多钱把你养这么大个儿，到现在你一事无成，可是眼前就是立功的好机会，你要上台把他打趴下，你爹能不高兴吗？你叔叔展昭能不高兴吗？大伙儿也都替你高兴啊，怎么放露脸的事儿你不干呢？叫冯渊这一顿鸡把张国栋弄急了。对，是这么个理儿，那我叫人揍趴下，他揍趴下长见识，哪有不打败仗的，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就留点神就可以了。再说傻小子，你瞅着那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澄澄那是金子，你揍他几拳弄点零花，咱没事上饭馆子一吃，那有多香啊！你不就爱吃溜肉段吗？咱们大大的多买几盘。
1: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那我上去，
0: 啥啥啥啥。有这么的，他把傻小子给支持出来了。张国栋到了台上，有个虎劲儿，运足了气，心里琢磨着，打一拳就十两啊！一会儿把他捅趴下，狠劲揍起来没完。然后一块儿算账，俺那傻有个傻心眼儿，其实想的太简单了。他运完气之后，先使那个恶狼掏心，呜！这一拳奔赵刚当胸便打。赵刚知道这家伙有点劲儿，拳头挂着风呢，左脚往前一迈步，身子往右边一拧。这一拳就走空了，赵刚赶紧探手抓他的寸关尺，刚一抓他的腕子，张果栋还真有两下，揉一声把胳膊撤回去了，抡开左拳奔赵刚的太阳穴横着就扫过来了，在这里

0: 赵刚往下使个大哈腰，斩果冻这一拳击空。由于使的劲儿太大了，这拳收不住了，把他这身子带的转了个圈，直溜脸朝后屁股对人家赵刚。赵刚一看有机可乘啊，飞起了一脚正蹬到屁股蛋子上，你给我下去吧你啊，哒哒哒哒哒，张国栋脑瓜朝下就栽下去了。张国栋还喊呢，接着点，哎呀接着点，谁敢接呀，圆乎乎一个大肉球100多斤，砸谁身上受得了。站到前面的老百姓哗啦朝往两旁一闪，张国栋时时回回摔到台下，幸亏这个台的周围早有人呢铺成沙子，而且把那地都泛起了10多深，这玩意儿他喧腾，不光是为唐人，为南阳府的人也有好处，这一圈挺大那么一片的，所以张国栋摔的不是那么太厉害的，噗一声尘土沙子四起，好半天打虎太保他站起来，哎呦呦呦，我这屁股，哎呀呀呀，心说这臭豆腐才损呢，一两银子我没拿回来，还挨了一脚，进光进光进光进光，他钻进人群呢，陌生就走。这老百姓啊，嘴呀、啊，真不饶人，就有那爱说话的，指着张国栋的后背，嘿，我说这位可真行啊，上去的快的，下来的也快的，没那两下子，你找这丢人干什么呢？呸！哎，算了，别说了，那脸皮厚的人有的是，不害臊的。
1: 这一说，张国栋受不了了，挺身站住。把身子转回来了，谁说的？谁说我脸皮厚？你有能耐你上上台，我不是无名少姓的，提起我来你们不知道，我爹我叔叔都有名，我爹斩胸中，我叔叔更了不起，那是南侠斩胸飞。哎呦，南侠一听臊的这个脸这个红啊，心说你打了胜仗说这话还行，你打了败仗怎么把我还给搭上了呢？把这混小子惹得大伙都乐了。张国栋找着冯渊一把把臭豆腐抓住了，我完不了，我揍不了他，我揍不了你，接拳，哎呀慢着慢慢，你要干什么？怎么不分里外？
2: 就你出去揍主意，我不上台你非叫我上，结果叫人给踢回来了。
0: 哦呀，混账无比根，我方才有言在先，失败乃个教训，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呢？你这就算有两下子，一点伤也没受，安安全全的回来了，这就得算有能耐。张国栋一听乐了，
1: 哦，这就算有能耐，
0: 可不呗，挨了一脚活着回来就算有能耐，你跟我急什么眼呢？你先等等。
1: 冯渊一回头扬起脸来对霹雳鬼韩天吉说，我说韩二哥，
0: 你怎么还在这站着？你为什么不登台呀、啊、你跟张国栋是最好的朋友，他挨了打了你也不光彩呀、啊，你跟张国栋不能比，你是威名远镇的小武艺，谁不知道你霹雳鬼呀？这时候不露脸什么时候露脸呢？你真要打了胜仗，连小武艺都跟你借光啊，
1: 他要使这傻小子来了。霹雳鬼韩天锦一听把大脑瓜一拨了，臭豆腐，好吧，就冲你这句话你瞧好呗。
0: 张国栋也说，
2: 哎呦大哥，到你得给我出气啊，你到上面狠狠地给我揍。
1: 好嘞，交给我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

韩天锦分开人群，大步流星来到台下，扶着扶手，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用手一指，哎，小子过来，踢了我的好朋友完不了，转过身去，让爷爷踢你八脚。赵刚一看上那个大个，这家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姜黄，两道红眉，一对大眼，说话憨声憨气，一看就明白也是个半吊子250。朋友，说话客气点，我是有贱病是怎么的，平白无故转过身去让你踢八脚，我怎么了我呀？可话又说回来，你要能把我打败了，踢80脚都行。咱们废话少说，您先标个名吧，快去标个名，等着。韩天锦标名挂号，人家一问，黄安府黄安县的人叫韩天锦，人送绰号霹雳鬼，是大武艺彻地属韩章之子。这俩登记的人小声嘀咕了嘀咕，看着没，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冒了头了，咱立擂就是给他们立擂。他们心里高兴，大暴条高高的悬起。再看韩天锦，把袖面挽了一挽，把鞋袜拔掉，裤腿挽挽，光脚丫跟人家伸手，这是毛病，他穿鞋的脚就不得劲儿。赵刚心说，山大了什么事儿都有啊，说这位什么能耐。结果两个人一伸手，韩天锦是真有能耐。多大能耐，没出5个照面，叫人一脚在台上踢下，就这么大能耐。扑通，这下摔的跟倒了一面墙似的，把霹雳鬼震得杠了一声，眼根子翻了翻，便宜肠子没蹲折。老家老家，我朋友那条棍子还在台上呢，老家给扔下来。赵刚乐呵呵把棍子捡起给扔下去，韩天锦捡起来回归本队，见着冯渊，我你小子妈真缺德呀，你说我这无缘无故的何苦的呢，上去就让人踢回来了。冯渊也急了，反同，或者在无地盖子，你们纯粹是饭桶，你给小武艺的人都丢人。他们在这斗口咱不说，这赵刚也不对，因为他知道登台的都是谁，心里都有数了，连胜两阵就有点忘乎所以。哈哈哈哈，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看得清楚，登台的那二位不是平常之辈啊，一个是南侠展雄飞的亲侄儿，一个是小武艺的老二，可谓名扬四海。结果怎么样啊？到了台上是双双败北，某没费吹灰之力，就像踢球似的把他们俩都踢下去了。可以看得出这文明不如见面，这个人呢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别看平常说的这个人神乎其神，结果一见面平常稀松。我说这小武艺就这么两下子，我那哥几个来没来，你们看见没有，韩天锦栽了跟头，你们的脸上可不是光彩啊，你们敢不敢上来跟赵某当场比试，有没有？这下可气坏了小义杀

武一方面恨他二哥韩天锦，一方面恨这姓赵的，心说你小子也太狂了，你打了胜仗捡了便宜就算了，干什么把我们哥几个全烧得累着来。同时呢，爱虎也知道这擂不好打，越往后越难，大将独后阵，好戏压大招啊。我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吧，一会儿能人登了台就没我的份儿。爱虎想到这儿，分人群喊了一嗓子，哎小子你别得意，毛家到了城，使了个旱地拔葱就跳上擂台，一拧身把外衣甩掉了，卷了个麻花型斜背在身后，亮门户挺身站好，朋友请过来吧，我陪你走几趟。长臂昆仑一看，哎呀呀呀，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俩眼倍儿亮，跟刚才那俩闷乎乎的家伙截然不同啊。小伙长得透亮，赵刚不敢小看，赶紧就抱拳，朋友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小义是爱护啊。您就是小武艺的老嘎的小侠爱虎燃也。哎呦呦，失敬失敬，久闻盛名，今幸得见，哎呀能跟小义士会在一起，我这武艺没白练。小侠客请您先标个名去吧，稍后片刻。爱虎一转身到桌前边，给我写上。其实这里人早听见了，刷刷点点写好报条贴到上面。爱虎一转身奔赵刚回来了，我赵刚，刚才你说这话很刺耳啊，你有点忘乎所以，虽然我姓爱的登了台了，我不想跟你伸手，我希望你到后台喘喘气儿，歇一会儿，你换个旁人来，我跟你伸手我觉着有失身份，你最好找那比你能耐大的来。爱虎说这话也不好听，赵刚冷笑一声，我说五爷未免有点过分吧，你没赢了我能回去吗？小义士，我正想领教领教你，就请你赐招吧，把我打倒了不用你说话，自然有人替我，有能耐的人有的是，你打不完呢，休当接拳。爱虎是抡拳便打，两个人站到一处。那爱虎有能耐，受四位侠客的真传，东方家智化、丁兆兰、丁兆慧、北下欧阳春，那掰着手交给他。爱虎有一样不好呢，不爱学习，这人挺骄傲，如果他要有徐良那个优点，爱虎的能耐了不起呀、啊、就这样的话，爱虎的功夫也不次，双臂齐摇，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相比之下赵刚可就不行喽。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爱虎使了个盖顶翻拳，啪啪啪，赵刚和双臂往上招架，结果上了爱虎的当了。小意识只是故意领他的身，腿上用开功夫了，脚尖点地腾身而起，使了个阴阳童子腿，哎，这左腿奔他的小腹便踹。长臂昆仑赵刚一看不好，往右边一拧身，结果躲开了爱虎的左腿。阴阳童子腿是两条腿，躲开一条还有一条呢，

0: 太武拳左腿探右腿，正好蹬他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把长臂昆仑这一下就蹬到台下，仰面朝天摔到沙子坑里了。他可比展果仲、韩天锦摔得重啊，另外这一脚踹得也实惠。就见这赵刚双手扶地，身子刚往上一起，突然间五官抽搐，哇，一口血是喷在沙滩。老百姓看得清楚，哇，完完了，够呛够呛够呛啊。东方亮在后台看得清楚，赶紧吩咐人抬上来。下去几个壮小伙子七手八脚把赵刚抬起来到后台，马上吃止血丹化血散，把踢的这个地方也给他包上。但这人的命啊没事儿，养个几天还能恢复。翻回头再说小侠爱虎，一脚把他蹬下去了，这心呐、啊、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爱虎心说这几年我走备用，打仗吧很少打胜的时候啊，怎么那么别扭？要照这样多来几回，我是不是也多长几斤肉？爱虎挺得意，冲后台喊：“东方亮，你派那有能耐的出来，像姓赵的这样的饭桶，最好别让他出来丢人。”东方亮在后台听得清楚，这伙就窜上来。心说小武艺的人真是得理不让人呐、啊、他问身边左右：“各位朋友，哪一个出去收拾他？”“我。”“袁伟，您何苦的呢？他无非说几句大话而已，这次我出去就给他穿了糖葫芦。”“呸！”这家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挑帘笼来在前面。小义士爱虎一看出来这人五十来岁，有点秃头顶，挖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下巴壳长着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上身光着个膀子，腰里沙着板带，大红的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带着护腕，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条花枪，满脸怪肉横生啊，就知道不是个善茬。这人来到台前，砰，把大枪往台上一戳，扶着枪把，哈哈哈哈，小义士，认识我是谁吗？不认识。听我报名，我是山东泰安人士，姓罗，我叫罗林。提起我来你不知道，提起我的先人你有耳闻。知道罗成吗？啊，那乃是我的先祖，我是他三十一代的先孙。我打算在小义士面前走上几趟，你带家伙来没？最好咱俩动动刀枪，看看谁的本领高强。爱虎说：“太行了，我觉得动拳脚这玩意不过瘾，早想动家伙。你稍后片刻。”爱虎把衣服解了，往台口这一放，摁崩簧拽出龟灵七宝刀，在擂台上才要一场血战。爱虎刚登台就遇上了劲敌，
1: 这小老头叫罗林呐、啊，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他们家还有家谱，他是山东泰安人士，他31辈的老祖宗就是神枪大将罗成，他使这个枪法全是人家家传的。只是呢，罗成是马上的大将，他改为部下，不使长枪，改换花枪，这玩意大同小异。不然的话，东方亮不惜万金从山东把他请来给震累了，没两下子能来吗？不过罗林这人可够狠的，气死小辣椒不让你独头算，可能这也是血缘的关系，就这一点也随他的老祖宗。他来的时候暗下决心，我把3侠5义小武艺都穿了堂活，利用这座擂台，哎，往外抖一抖我的威风，扬扬我的名气。按下他不说，单说艾虎，艾虎就有点头脑简单，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罗林这一说比划兵刃，哎，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就撤出7宝刀。徐良在台下，徐良是暗中着急呀、啊，心说话，老兄弟，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遇事你要冷静。我说你的头脑怎么这么爱发热呀、啊？人家画个道你就走，今儿个非吃亏不可。徐良呢就把外衣脱了，这就紧收拾，恐怕艾虎有个长短。安下他不说，单说艾虎，把7宝刀刷刷晃了几下，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搭了个请字。罗林暗中高兴，好嘞。但这老头也不白给，他一瞅艾虎这把刀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冷气逼人，知道是宝家伙。咱把话呀就说在前边，我小意思，今儿咱可是比武，对不对呀、啊？那么比武，我这枪可不是宝家伙，架不住你那刀血。如果你要把我的枪给我学了，你不算高人，那不是你的真功夫。咱们当众必须说清楚了，你看怎么样？艾虎一听，冷笑一声：“朋友，别往下说了。”一言为定，仗着宝刀迎人，那算什么本领？我不伤你的枪也就是了。好嘞，够意思，行吧。艾虎说罢，抡刀便剁。罗林夹着脚心，上步闪身，往外一架开，不敢碰刀刃，碰他的刀背和两边，艾虎裹脑藏头，又是一刀。罗林闪身躲过，单刀群枪就站在一处。艾虎这回可得施展了，把欧阳春传授他的八卦万圣金刀88-64路全都施展出来，这个路数都对，但是功夫上差点，火候那远不如欧阳春。尽管如此，艾虎这两下子真不含糊，但见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围着台子抽抽直转，老百姓都看呆了。再看罗林，把这条花枪无动无飞，前窜后纵，左躲右闪，大枪也呼呼刮风，两个人战斗的50回合没分胜败。罗林暗挑大指，罢了， 不愧叫小

果然名不虚传。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拉了个败势，大枪的枪尖在后，枪转在肋这儿，往下一拧身，奔后台就走。哎，虎一看这怎么着，怎么打着打着他走了，大概力气不足了，哪有那便宜事儿，连肉皮都没伤就想逃走啊。爱虎是压刀追赶，紧追不舍，这下上当。罗林偷眼观看，一瞅爱虎来了，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抢，趴地上了，把这枪一撅，尖儿朝着后，对准爱虎的小肚子，唰，就一个回手枪。这玩意儿来的是又急又快呀、啊，爱虎就到了眼前了，小玉是一声哎呀，手足无措，不知怎么躲好了，还仗着爱虎有点功底儿，吐气吸胸，尽量往后头一甩这屁股，就这样这枪尖没点到肚子上，在大腿根这给点上一下，就这一下也受不了，能有半寸深左右，鲜血顿时就出来了。小义是一皱眉，耶，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捂伤口，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定堆儿啊。就在这时，罗林已经翻身坐起，把枪一涮，恶狠狠奔爱虎又是一枪。小义是一拨了脑袋躲开了，爱虎一想不行，啊，这条腿有点麻木不得劲儿啊，我得认输啊，只好双脚点台板飘落在台下，一回头对罗林说，朋友再会，接光接光接光，一瘸一扁败归本队。白云生、卢真赶紧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可周围都是男人，也不用避讳，把中音给他吞下，一看没事儿，就是个小口子，赶紧取出刀伤药给他敷上，用布缠好。哎，我的有气，觉得丢人呢，是，这就是比武，我空有宝刀不能施展，这要平时抓贼，我早就占了上风了，到现在他还不服气儿呢。可罗林胜了爱虎，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父老乡亲们，刚才跟我伸手的那位叫小侠爱虎，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他练的那趟刀叫八卦万圣刀，好，可是这小伙子有点毛手毛脚的，一时没注意让我占了点便宜，可我呢算捡着了，我说实在对不起啊，这玩意儿又不知道您住在哪儿，我没法赔礼了。我说众位啊，哪位还想登台，最好我请请三甲五义小五义的人，如果你们都在的话，最好你们赏个脸儿，尤其白眉徐良来没来，徐良可有两下子，我打算开开眼，徐三将军能不能上台啊。您别看罗林说话挺和气，食指柔中带刚，话里带着刺儿。徐良在底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往八绿瞧瞧，真得仨老子收拾收拾他。徐良刚想上台，突然在那边那个方向噌窜上一个人去，哎，老朋友休要卖狂，某陪你走上吉他。罗林甩脸一看，

0: 了个白胖子，个头比自己能高这一块，面似喷血，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六楞罗帽，顶梁门拉三尖慈姑叶，鬓插英雄裘，身上穿着元青色一身短靠，手提鬼头刀，俩眼睛往外鼓鼓着，一瞅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之辈。罗林往后倒退了两步，哦，好啊，欢迎欢迎，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我乃陕西无留沟的人士，江湖混号白面判官刘青。
1: 哎呦，陕西侠，久仰大名，今幸得见，我算没白来，我这厢有礼了。
0: 罗林赶紧施礼，柳青怪眼冤翻，少来这套，等我标明挂号之后再动手也不迟。来，给我写上刘青。标明挂号，报条贴好了。刘青拎着鬼头刀来在罗林近前，我说老伙计，你这也叫暗箭伤人呐、啊！刚才我在台下看得清楚，你使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你叫爱虎别伤你的枪，你怎么用这种缺德的招呢？你这叫出乎反乎，你这叫暗算旁人呐、啊，欺负小孩子。姓罗的，你别忘了，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我既是爱虎的长辈，我就得把脸给他找回来，你伸手吧。罗林脸一红，知道姜是老的辣，当面叫人揭穿了。哈哈哈哈哈，凭您怎么说吧，我但愿在阁下面前领教。请，俩人伸手了。那柳青啊，心里的像热，
1: 可护犊子了。
0: 他跟爱虎的关系相当好，爱虎受伤柳青心疼，不然的话他不能登台。你别看柳青经验那么丰富，到了实际也有疏忽的时候，论功夫他不及这个罗林呐。这罗林使的是五虎断门枪的绝招，太厉害，神出鬼没。柳青一个没注意，大枪正好扎到左边大腿的大腿根上的，噗，这一下比爱虎那可重的多呀，没有二寸深也差不多少，把柳青疼得一咬牙，哎呦，扑通，顿时就坐在台板上了，发手扔刀无伤口。罗林一看抓住了，把枪拽出来，一回身一再指，奔柳青软肋又是一枪，把大伙可吓坏了，完了。但是柳青小名叫陕西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身子也相当灵活。柳青顾不得旁他，身子一翻，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跳下擂台，满头都是汗，一瘸一点败归本队。罗林抬靴子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然后用枪尖挂住他那把鬼头刀，扔到台下，姓刘的慢走，把你的刀带着。有人捡起来递给刘青，白面判官变成了个紫面判官。刘青这个害臊啊，小诸葛沈中原赶紧过来给上好了刀上药，让人扶他回店房休息，因为他伤太重。刘青还上了个犟劲，
2: 不，我不能走，我非得看个究竟不可。他往地上一坐就不走，

沈仲元也没招了。沈仲元一想，我跟柳青同堂学艺，他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他栽了跟头，我也不光彩，这玩意我要不登台，他非挑理不可呀。沈仲元想到这儿，对柳青说，师兄你在这歇着啊，我上去看看。说完之后，分人群飞身上擂台，报通明镜之后，贴身报条是大战罗林20回合，噗叫人家一枪砸了屁股蛋子上，但是比柳青可轻得多。就这样，小诸葛又败归本队。可这罗林呢，左一仗右一仗，连胜了5仗，装不开他了。哎呀，今儿个这个登台比武没什么意思，怎么说的，打的不过瘾。你看来的这些人吧，名声都挺高，结果都不怎么地。这也不是我吹呀，大家亲眼得见。还得说我们老罗家的枪天下绝伦，那压箱底的招我还没等使呢，就连胜了5阵。我说徐良来没来呀？怎么这么半天你不露面呢？是不是叫我给吓住了？不然的话，你就是空有其名，没有其实。你怕跟这几个人得同样的下场，对不对？醋老心儿，你来没来？你再要不登台，我可下去揪你去了。我要把你拎上来，可不好看。我这家伙，这张嘴可真不饶人。正在这时，就听底下喊了一声：“啊，呆！休得猖狂，我来了！见光，众位！”从那人群的最后边来个飞人。怎么飞人呢？因为他在最后边，要分人群来啊，耽误功夫。这位一想走个捷径，踩着大伙的脑袋过来的。看热闹的老百姓觉得脑袋一沉，哎，怎么回事？一扑了头，人过去了。说明此人轻功术太高了，离着台不远，使了个燕子三朝水，撑撑撑，窜到擂台，单筋独立，声息皆无，就这一下是压盖全场，老百姓就开了锅了。哎呀呀，瞅飞人，我怎么没看见？看见，你看什么来的？你瞅，就这位，连老少的英雄都看得非常清楚。徐良本来想上台，又没上台。他可不是怕这罗林，觉着这个人是个狂徒，你别跟他说大话，不禁奏。我呀真上去了，显着我没有深沉。徐良出于这种心没登台，可没想到来个飞人。徐良看得非常清楚，老心就一惊，哎呀，此人的轻功术不在我之下，这是哪位高人替我登了台了？他就仔细看着，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登台的这位是个花儿乞丐，要饭的。这份难劲儿就甭提了，头上戴着开花帽，就那帽圈还不错，还能套着，发髻蓬松，满头上都是草沫子和尘土，不修边幅，不洗脸，那眼刺都多长，满脸都是滋泥，身上这衣服刚破，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一边有袖子一边没袖，前后袖。

听到漏子腰里头扎着根丝带，这丝带也能有20节，全都是嘎子，裤腿一长一短都扫了边了，眼月月还露着屁股蛋子，两只脚也全挂满了滋泥，就这两只鞋呀还行晚上，有底儿没帮他拿麻绳子勒在脚上了。往脸上一看呢，你别看这个人满脸滋泥，五官长得还真不错，鼓鼻子鼓眼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就这个头，就这五官，要洗干净脸，换套华丽的衣服，不愧是个美男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装蒜呢，是真穷的这个份上，左手拎着黄瓷瓦罐，上的盖着个破盘子，右手拎着撵狗的枣条。等到台上之后，这罗林就一愣，这位是干什么的？哪来个要饭的？要饭的哪有这么高的能耐？方才我看得清楚，他使的是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我罗林没这两下子，他跟三侠五义有什么关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罢多时，用枪一点，呆，我说要饭的，你也想登台比武不成？这位啊，稳稳当当的先把那瓦罐和枣条放到台旁边，回过头来冲着罗林一抱拳，这不是因为我看了布告了，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是官准立擂，那些条款我都背起来了，并没有一条拒绝要饭的人登台，所以我登台是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呢？我呀不为旁的，就是缺钱花呀。我说罗老英雄，我再把这个事儿重申一遍，是不是打一拳就给我10两银子，踢一脚就得20两银子，撂个个子得30两银子，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不带错的。好了，我缺钱，今天我打算揍你们一顿儿，把钱凑足了转身我就走。啊，闹了半天穷疯了，钱有的是，东方员外的家有金山和银山，小伙子用多是有多少，可有一样，你得用本领来换。既然这样，那么咱俩就伸伸手吧，你先到那儿报个名。不，我无名少姓，穷的我连我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了。这样可以比武，你装蒜，好小，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纯属是捣乱的，本应把你立居所带，送交官府问罪。看你穷的这模样就算了，我教训教训你吧。呸，刀枪便刺。这位往旁边一闪身，我说老朋友，你可不够意思，你看我赤手空拳，你拿枪扎我，这叫什么能耐？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一无仇二无恨，咱俩就比比拳脚，你要把我打死，省着我受罪了，要不然的话我吃这顿没那顿，这实在难熬啊，你看怎么样？好嘞。罗林真把枪放下了，挥拳便打，哪知道这个乞丐是真了不起，唰一转身躲他后边，
罗林蒙登转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家使了个扫堂腿，

鞍在地，是抡拳就揍。乒乓乒乓乒乓，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哎，数到36下把罗林打没气儿。完了起来咣咣又踢了几脚，掰手指那算，

0: 块蒜，王兴祖大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0: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时光，一安静，一听歌，一放松。咱们今天呢，把心事暂时放下，把节奏渐渐放慢，让音乐陪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拥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温柔吧。好，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每天下》，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那一首《美天下》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微信好友微微的家点播了一首《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DJ 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呢这一首我在月光下洗过情真 DJ 版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微微的家，北京时间的16:17，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静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呢，想点播一首《无畏》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无畏》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北京时间的16:32，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妮娜接到第一个传呼时，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传呼是周和平打来的，上面打着两行字：请黄小姐下午6点整到金座大酒店2楼牡丹厅。金座大酒店，黄妮娜一下子兴奋起来，这是全市最高档的酒店，自己还从来没进去过。黄妮娜知道那座新建的大厦，整座大厦全都是用金色的玻璃幕装饰起来的，很显眼，很气派，很是与众不同。黄妮娜看了看表，离6点钟只有2个多小时了，立刻慌张起来。到那样的地方吃饭，正儿八经得把自己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这点时间真不知道够不够呢。首先得决定穿什么衣服。有人说，女人的衣橱里永远缺一套衣服。再就是化妆了，妆要化得浓艳一些。黄妮娜对自己说，晚宴嘛，灯光强烈，气氛也适合浓妆，粉底要厚，尽量遮住眼角额头的细纹，眼线要上挑，弥补因为皮肤松弛开始下垂的眼角。好了，这样一来人立刻就显得精神多了。最后一道程序是用香水。香水黄妮娜还真有点囤货，都是法国名牌，她挑了一种自己最喜欢的，在耳后、颈下、手腕和衣服上都用了点，一种苦森森的香味悠悠地飘散开了。黄妮娜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中突然就有了一种感动，她已经很长时间没这样认真地装扮自己。这熟悉的幽香轻柔地触摸着她的鼻息，萦绕着她的身体，一点点地浸润进她的心里，心中那株枯萎了的骄傲便在幽香中苏醒了，慢慢地抽出了自信的绿叶。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黄妮娜对自己已经变得很有信心。她记得自己从前每次带着这种幽香从人群中走过时，都会引起众多的注意。她记起那些羡慕赞许的目光，曾经给过她无数的欢乐和自信。李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她黄妮娜无往而不胜。虽然很心疼，黄妮娜还是打了辆出租车。黄妮娜认为，到那样的地方不坐辆车到门口，不让门童开门请下车，是很没面子的。门童打开车门请黄妮娜下车的时候，黄妮娜微微一笑，在门童的招呼中优雅地点着头，缓步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

前厅立刻有小姐迎上来，轻声问了姓名后，微笑着引黄妮娜向牡丹厅的方向走去。上楼梯的时候，小姐甚至还回头扶了黄妮娜一把。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把一种久违了的上等人的感觉传递给黄妮娜。这种感觉真好，黄妮娜忍不住感叹道，她觉得自己的心兴奋得砰砰直跳。她多希望自己每天都出入这样的门口，每天都是新日。啊，牡丹厅原来是星座大酒店最豪华的一个包间。刚一开门，黄妮娜吓了一跳。迎面一个明亮的大客厅，并没有餐桌，几个人正在沙发上仰着喝茶聊天。黄妮娜以为走错门了呢，正想退回去，就听见周和平在里面叫她：“来了，妮娜，快进来吧。”黄妮娜感觉到那几个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他稳了稳神，拿着步子走了进去。周和平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黄妮娜，当年啊我们八一学校有名的白雪公主。”幸会幸会。那几个人胡乱地点着头，眼睛不断地上下打量着黄妮娜。你就是黄妮娜呀！一个人站起来，大虾米一样晃到黄妮娜面前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原来你不是跟周东进好过一阵子吗？”黄妮娜的脸腾一下就红了。那人毫不在意地向黄妮娜伸出手说：“我都知道，我是李小青的哥哥李小兵。”与李小兵握过手后，和平说了句：“都到齐了，大家入座吧。”立在一边的服务员立刻推开客厅中间的一扇门，黄妮娜这才发现客厅里面原来套着一个很漂亮的大餐厅。入座以后，和平又把大家逐个介绍了一番，一下子见这么多生面孔，黄妮娜根本就记不住，她只记住了李小兵和小不点儿。和平介绍小不点儿的时候虽然没多说，但这个名字却使黄妮娜吃了一惊。她早就知道小不点儿，小不点儿不仅家庭背景显赫，自己也是个通天的人物。圈子里的人常提起小不点儿这个名字，把小不点儿说得很神，好像天底下没他办不了的事。据说小不点生下来很小，又是他家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从小到大就没人叫他大名，都叫他小不点。但小不点的长相可与他的名字截然不同，他块头很大，黑得发紫，眼神阴森森的，眼珠子几乎不转动，看谁的时候便把整个身子转向那个方向，很笨拙，但也显得很有身份。还有一个引起黄妮娜注意的就是小不点身边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怎么说呢？也许应该把她叫做女孩更适合一些，是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孩。和平介绍她时只耐人寻味地说了一句：“这位是贝贝小姐。”把姓氏和身份都省略掉。那女孩穿得极讲究，外面是件比貂皮还昂贵的貂绒大衣，披着貂尾结成的披肩，里面只穿了一袭宝石蓝的晚礼服，低开领收腰长下摆，卡诺的脖颈上吊着一颗大大的蓝宝石。这件晚礼服和蓝宝石的颜色很抬皮肤，把那女孩衬得冰人一样晶莹剔透。黄妮娜心里有点不得劲，自己费尽心思的打扮被这女孩的光艳反衬得既老气又没大

最让黄妞娜不舒服的是女孩表现出的强烈优越感。那女孩知道自己很美，知道自己很吸引男人，知道今晚没一个女人是自己的对手，所以她看其他女人的眼神中便带着明显的居高临下的轻慢。黄妮娜很感谢周和平，幸亏和平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不断地关照她，一会儿往她的盘子里添一只鲍鱼，一会儿又夹给她一只对虾，使得不至于在陌生中感到拘谨尴尬。尤其令黄妮娜感动的是，和平在忙着招呼大家喝酒的同时，还单独敬了黄妮娜一杯。和平举起酒杯说，妮娜，我们俩喝一杯吧。大家就在一边起哄说，就是就是，你们两个老同学啊，喝一杯。黄妮娜有些为难地说，我喝不了这么多，喝一半行不行？大家说，不行不行，都得喝了，老同学敬你酒，哪能半心半意只喝半杯呢？趁碰杯的时候，和平抚在黄妮娜耳边低声地说了一句，妮娜，你今晚打扮得真漂亮。一句话感动得黄妮娜眼睛都潮湿了，对那女孩的气势压抑着的心境顿时开朗起来。他充满感激地看了和平一眼，一使劲把满满一杯酒一口都喝了进去。好，周围一阵喝彩，说妮娜这酒啊喝得很有气势，果然不愧是将门之女。李小兵说，妮娜，我们俩是不是也得喝一杯啊？我也在你们八一学校上过学，只不过上了没几天呢就转到北京去了，算不上同学，好赖也算一校友吧。大家就又起哄着让他们俩喝一杯。喝完这杯，李小兵还没完，说要跟和平妮娜一起喝一杯酒，理由是他们三家的老爷子从红军时期就在一起了。大家应声说，这杯酒得喝，太难得了，红军时期呀。他们三个就一起喝了一杯，连着喝了三杯酒，黄妮娜的脸都喝红了。正说不能再喝了的时候，那个倒霉的李小兵又提议说，凡是老爷子在小不点他爸爸下面部队干过的，大家一起来敬小不点一杯。结果呼啦啦一下子站起了五六个人，黄妮娜无奈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小不点没起来，胸腔很重地问了一句，怎么喝？李小兵说，听您的，您怎么喝我们随您，我们老爷子当年都听您老爷子，我们不听您的听谁的？小不点裂开黑子的嘴唇一乐说，小兵，你小子到哪儿都想给我找点事儿是不是？李小兵说，我哪敢呢，您就是沾沾嘴让我们全喝了，我们也没二话，您是大哥嘛。小不点说，那好，我把这杯喝了，你们也都喝了，小兵你喝两杯。成，李小兵爽快地答应着，大家一起把酒干了。几杯酒下肚，李小兵的话就开始多了。他扭过脸对和平说，昨天晚上我在中国大饭店吃饭的时候碰上建军了。和平问，建军现在在干什么呢？瞎折腾呗，你也弄不清他现在干嘛呢，一会儿穿军装，一会儿穿便服，一会儿扛上校牌子，一会儿扛大校的牌子，要不是将军受限制，我看他呀老扛着少将牌子出来逛。他那桌的几个人虽然都穿着便服，但一打眼呢就能看出是军方的。我看建军在那儿紧张了，估计里面啊肯定有军委刚宣布授衔的那批人。建军这小子也真他妈的没劲，他爸爸无

五年第一批授权就是中将，老中将了。那时这帮人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啊！你用得着跟在他们后面拍马屁吗？旁边有人接话茬说：“小兵，你这话不对。此一时，彼一时嘛。说的俗点，能利用的关系为什么不用呢？那也不是这个用法呀。国家保卫干事老曹，还有和平大家刘秘书，现在不都是少天吗？我有事找他们办，从来都是六六的，一个电话就得。我就看不上建军啊那副巴结样，自己好赖也是将门之子，犯得着紧着往人家那个圈子里凑合吗？你也别说，那个圈子里的人呐，比咱们老头子当权的时候可厉害多喽。那人又是，要不一提这茬我就来气呢。李小军说，现在这些人玩的那才叫明白，会吹会拍会送会靠，能吃能喝能玩能耍，想也真替老头子们冤得慌，提着脑袋把江山打下来，在位置上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革命，顶多自己享受个吃小灶的特权，老婆孩子还不能跟着沾光。老太太们更惨，跟着南征北战的吃了那么些，到五五年咔嚓一下一刀切，全被打发回家当家庭妇女去了。那会儿谁家不是五七八个孩子，大多数还不都靠老头一个人工资紧巴巴的过。等孩子大了想给找出路吧，社会上又左一个反对走后门，又一个反资产阶级特权，连老头子带咱们一起给收拾得灰溜溜。好不容易改革开放有盼头了吧，他们这群人又老了，妨碍干部年轻化喽，赶紧下台给人家倒位置，眼睁睁的把好日子给人家去过了。哎，你们说冤不冤？大家立刻连声附和说：“就是就是。”李小兵接着说道：“其实啊，最冤的还是咱们。老头子们这辈子好赖还都混得有头有脸的，咱们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你看现在的那些新闻，哪个不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好好的？”不是弄到国外去，就是利用老子的关系做买卖挣大钱。可咱们这些人现在有几个混出人样儿啊？有几个干过老爷子？今儿个在座的，咱们好赖生活上还算过得去，还有不如咱们的呢。黎黎，你们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呢？他爹比你爹资格还老。对，他爸爸挺早就病死了，就是啊，外号叫皮娃娃，长得特精神，小时候不得了，骄傲跟公主似的，试探生都不理。现在怎么样？整个一妓女给俩钱就能领走，为啥？你到他住那地儿一看就明白，那才叫破，进门像掉进坑里似的，屋里地面比外面矮一大块，地当架还支着个蜂窝煤炉子，得自个儿烧土暖气。黄妮娜听得心里发疯，黎黎怎么混到这个地步？记得他小时候娇气极了，真想象不出他也能捅煤炉。再想想自己又比黎黎好到哪儿去？工作工作没，家庭家庭没，在外面受刘科长那种人欺负，

回到家，跟自己的女儿生气伤心。想到这儿，黄妮娜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赶紧一头钻进了洗手间。那个漂亮的女孩正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补妆，黄妮娜稳定了一下情绪，对着镜子用纸巾轻轻地沾去眼角的泪痕。你用的什么香水？那女孩突然鼻音很重地哼问了一句。黄妮娜很高兴那女孩注意到自己的香水，心想这就是品味，有品味的人才会注意有品味的细节，于是很愿意地答道：我用的是法国香水。什么牌子？黄妮娜有些得意地想，看来她是真的对我的香水感兴趣，问得还挺仔细，就做出很随意的样子说：就是法国香水嘛，法国的。那女孩瞥了黄妮娜一眼说：我知道是法国的，我是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法国香水。黄妮娜一下子懵住，她还真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法国香水。看黄妮娜愣了，那女孩一边认真地往鼻尖上拍着粉，一边解释说：虽然都是法国香水，但每年流行的不一样，今年流行第五大道，就是我用的这种，去年流行绿毒来着，前年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香奈儿的那种吧，反正你这几种都不是，你的香水闻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听了女孩说自己的香水有股怪怪的味道，黄妮娜显然不高兴，故意很淡地说：我的香水市面上没有，是前几年从法国带进来的，正宗法国货。怪不得呢，那女孩恍然大悟的，原来是早些年就过了时的香水啊，我说这味儿怎么这么艳呢。说吧，收拾停的朝黄妮娜俨然一笑出去。黄妮娜独自站在那，噎得半天都没喘过这口气来。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后来黄妮娜常想，如果不是那女孩，她后来就不会喝那么多酒，如果她不喝那么多酒，和平就不会开房留她在金座住，如果不在金座住，她就不会。从洗手间里出来，黄妮娜就开始闷着喝酒，谁敬酒他就跟谁喝，没人敬酒他就自己喝。散席的时候，黄妮娜虽然脑子还很清楚，但脚底下已经打飘了。和平见了走过来对他说，妮娜，等会儿呢我送你回家，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他们送到楼下就回来。黄妮娜想，让和平送也好，要不自己还得花钱打车，就坐下来等。等了一会儿，和平果然回来了，他手里却拿了两个门牌，说是看黄妮娜喝多了不放心，给他开了个房间，让他今晚住在这儿。黄妮娜说，我不住这儿，我不习惯，我得回家。和平说，我也喝多了。

0: 去开车。我自己呢也开了个房间，准备今晚住下不走了。黄妮呢还想坚持，但和平说，妮娜，你喝成这个样子自己回家我也不放心呢，反正房间已经开了，不住也是浪费，就住下吧。黄妮娜这才答应住下。房间感觉好极，黄妮娜进去以后东摸摸西看看，感叹了半天，然后放了满满一缸水，把自己舒舒服服的整个泡进浴缸里。躺在浴缸中，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感受着热水拥抱的温暖，黄妮娜心中渐渐涌动起一阵冲动。这冲动来得有点突兀，使黄妮娜突然觉得有些害怕，她赶紧坐了起来。左面是个大镜子，黄妮娜对着镜子慢慢从水中站起来时，看见了一个出水芙蓉般的漂亮女人，白皙的脖颈，丰满的乳房，纤细的腰身，修长的大腿。她轻轻扭动身子，仔细地欣赏着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同龄人中，像她这样始终保持完美体型的人实在是太少，她从不节食，也从不锻炼，连她自己都奇怪自己的体型为什么总也不变。她的身体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悲伤。她骄傲自己拥有这样完美的身体，悲伤没有人拥有她的身体。一种孤寂的伤感突然袭上心头，黄妮娜抱着双肩缓缓地蹲下去。正在这时，门铃突然响，黄妮娜顾不得擦身子，急急忙忙穿上浴衣跑出来。谁呀？黄妮娜隔着门问。我。是和平的声音。有事吗？
1: 有点事儿。
0: 我。
1: 那你等一会儿，我穿上衣服。
0: 不用，我说句话就走。打开门，和平穿着睡衣站在门外。
1: 什么事儿？
0: 黄妮娜把着门问。
1: 让我进去。
0: 黄妮娜犹豫了一下，自己浴衣里面可什么都没穿，但只犹豫了一下，他就把和平放进来了，心想反正他说句话很快就行。和平进来看了黄妮娜一眼问，你洗澡了？
1: 可不是，正洗着呢你就来了，
0: 什么事儿啊？和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盯着黄妮娜看了半天才说，妮娜，你真漂亮。黄妮娜心里咯噔一下，立刻紧张起来。
1: 和平，你有什么事快说，我还得洗澡呢。
0: 和平就那么看着黄妮娜，直截了当地说，妮娜，我想你需要我。
1: 黄妮娜一惊，和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和平不动声色地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理解你。
1: 和平，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0: 我把你当一个有正常需要的女人，我把你当一个孤独的缺少爱抚的女人。
1: 黄妮娜眼睛瞪得大大的，惊讶地望着和平，半天说不出话来。
0: 妮娜，你用不着这么大惊喜的怪的，坐下来说吧。
1: 说着上前

来拉黄妮娜。黄妮娜一下甩开和平的手说，和平，你不能这样。和平却趁机把黄妮娜揽进怀里。为什么不能？我想我应该来，我应该来关爱你。像你这样美丽的女人是不应该缺少关爱的。妮娜，和平搬起黄妮娜的脸，轻声地说，你太叫人心疼了。黄妮娜开始还在挣扎，但和平的话却使她心中的快乐轰然崩塌了。他没想到和平会说出这样一个令他感动的词，心疼。他已经很久没尝到被人心疼的滋味。他没想到和平会心疼的，他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男人这样心疼着。黄妮娜眼里一下子盈满了泪水，立刻停止挣扎，老老实实地偎在了和平的怀里。黄妮娜真想在一个心疼她的男人怀里这样依偎一辈子。第二天当黄妮娜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缕明媚的阳光。那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射进来，直直地射在黄妮娜的脸上，照得黄妮娜眼前一片辉煌。决定上报军分区参谋长人选之前，魏明坤想找周东进谈谈，这是他这个分区司令上任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遴选，他必须谨慎行事。任用失职干部虽不由军分区党委决定，但本级党委的意见十分重要。党委推荐哪些人，推荐的排列顺序和推荐的力度都很有说头。目前分区内部竞争参谋长位置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副参谋长，另一个是三团团长，再就是周东进。据魏明坤了解，周东进在这三个人中间虽然资格最老，能力最强，但并不是呼声最高的。呼声最高的是三团团长季安定。季安定先就占了个好位置，前有三团出干部的舆论引着，后有龙背山英雄连的老典型撑着。季团长又是一个极乖巧的人，上上下下关系处理得很好。他是军需干部出身，对抓农场和部队伙食方面特别有一套，而这些方面恰恰都是最能给基层部队撑面子的。领导下到连队，一般都少不了要看看大棚、猪圈、食堂。一看大棚里青菜瓜果琳琅满目，猪圈里干净漂亮，圈满猪肥，食堂里鸡鸭鱼肉荤素可口，立刻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季团长就尤其会调整伙食。据说有一次军委首长来视察，三团光早饭就上了四稀八干十六碟。四稀有牛奶、豆浆、小米粥、小渣子粥，八干是馒头、花卷、窝头、粘豆包、面包、油条、酥饼、蛋糕，那十六碟小菜就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但最受军委首长赞扬的还是煮鸡蛋，那鸡蛋煮得才叫绝，不老不嫩，看着蛋黄呈半透明状，以为不到火候，吃起来才发现黄是凝住的，凝得恰到好处，既没有弹簧的新生，又没有老黄的干沙。军委首长剥开鸡蛋以后，立刻满意地对季团长说，你这个蛋是新生的嘛，肯定不超过三天。季团长当即回答说，首长，我这个蛋都是今天早上才下的。首长说，是喽是喽，我对这个最有经验，新鲜蛋煮熟以后黄在正中间，
超过三天啊，就偏到边边上了。我从来不吃超过三天的蛋，你这个蛋就新鲜得很。季团长高兴地说：“首长您就放心吃吧，我这个蛋呢，都是跟在鸡腚后面现接的。”那一次，不仅军委首长满意，因为给军区首长长了脸，军区首长也多次表扬三团，所以上面对季团长的印象十分深刻。虽然也有人反映说季团长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但总体上对他还是认可的。最看不上季团长的是周东进。据说军委首长走后，周东进在一次团议上干部会上对季团长说：“老季啊，我看你的名字可以改一改，把中间那个安子去掉，叫基地和货的。”季团长开始没听出来，还很认真地解释说：“这可改不得，这个字啊是按季家的家谱排下来的，到我这辈上呢正好犯安子。”后来听到有人在旁边笑，这才反应过来，周东进说的不是季定，是基地。脸立刻就不是颜色了，但周东进不管，从此以后呢，只要见面就叫他基定团长，到底把这个外号叫出去了。周东进论能力在这三个人里面排第一位，论人缘可就排在最后。若非如此，周东进也不可能靠到现在还提不起来。魏明坤在常委中了解对周东进的看法，发现主要反应就是说周东进太牛了，工作上不好配合。魏明坤很为周东进感到悲哀，这么多年了还是习性难改，真应了那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老话。魏明坤也很理解常委们的心情，好端端的弄进常委里一个牛，整天牛眼瞪着，牛角支棱着，搁谁谁心里能不紧张。其实若是抛开魏明坤和周东进的关系，他肯定会极力主张周东进这样的人进常委当参谋长。魏明坤当然希望自己的参谋长是个有冲劲有个性的人，他也希望用这样的人来冲淡常委间长期形成的那种心照不宣、沉闷含糊的风气。但这人最好不是周东进。只有魏明坤自己心里清楚，其实最打怵周东进进常委的还是他魏明坤。魏明坤知道周东进竞争参谋长最较硬的一张王牌，就是二团有可能做到连续十年杜绝重大事。如果二团做到，如果二团因此而被树为军区甚至全军的安全工作标兵团，周东进基本上就胜券在握了，你不叫他进也不行。所以围绕着黑山口哨所一事，周东进的形势发生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开始所有人都认定这是个事故，认为二团这一下子十年的努力功亏一篑，周东进也完了。但王耀文的解释给二团给周东进带来了希望。如果真如王耀文所说的那样，黑山口出的不是事故而是事迹，那周东进不仅不会完，而且还更有希望。但对王耀文的解释，许多人私下里都表示怀疑。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是事迹自不必说了，若不是，若不是的话，二团丢掉的就不仅仅只是十年的努力和安全标兵这个称号，周东进丢掉的也不会仅仅只是参谋长这个位置，可能会连老板都彻底输掉。直到周南征带领军区

省军区工作组来到之后，直到两级工作组经过调查，对朱志强这个先进典型基本认可之后，形势才开始真正朝着对周东进有利的方向发展。周南征来后，魏明坤与他接触了几次。他小时候虽然见过周南征，但因为年龄差距，从未有过接触。这次接触给魏明坤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周南征与周东进的个性简直是截然不同。周南征稳重谦和，特别容易给人以信任感。第一次见面那天，魏明坤开始还有些顾虑，毕竟周南征是周东进的哥哥，他不会不知道自己和周东进之间的过节。但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刚介绍到魏明坤，周南征就微笑着主动迎上前，便说：“认识认识，我们两家目前还是邻居呢，对吧，魏司令？”一个邻居，笑得魏明坤受宠若惊，心里顿时倍感亲切。晚上为工作组接风时，魏明坤上前敬酒，刚叫了一声周部长，周南征立刻笑了，说：“别人叫也就罢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叫呢？”说的魏明坤一愣，真不知该叫什么才好。就见周南征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叫大哥嘛。”魏明坤心里一热，脱口就叫了声：“大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南征拉他洗桑拿那样。那天周东进下营里没回来，吃完晚饭，周南征悄悄把魏明坤拉到一边说：“哎，晚上陪我出去一下好不好？”魏明坤忙问去哪，周南征说：“找个地方洗个桑拿，好几天啊没泡个透澡了，浑身上下都不舒服。”魏明坤一听周南征要洗桑拿，心里不由一沉，但嘴上还是很热情地说：“行，我让他们给你安排。”说着转身就要去找人，却被周南征拦住。周南征说：“不用他们安排，你陪我去就是了。”魏明坤犹豫了一下说：“我不太熟悉那些地方，还是让他们带你去吧。”周南征就笑了说：“去一次不就熟了吗？”说着不由分说拉着魏明坤就上车了。车子在街上转了几圈，魏明坤这才注意到这个并不繁华的边境小镇上，桑拿浴、卡拉 OK、 洗头房、洗脚房竟随处可见。魏明坤知道基层部队现在很时兴去这样的场所招待客人，也知道常常有客人会主动提出安排这类活动。对此魏明坤虽然很反感，但碍于各方面的关系也没过于深究，只对自己的部队提出不许主动为客人安排这类活动，如客人提出要求可酌情安排，但绝不许违反纪律。这些地方魏明坤是从来不去，即便有客人向他提出要求，他也一律安排别人陪同。今天被周南征硬拉来，魏明坤自然感到十分不舒服。想到周南征叫他时的避人神态，魏明坤不由有些担心。他拿不准周南征是否真的只是要洗个澡，拿不准如果周南征提出非分要求，自己该如何处理。车路过浣纱宫门口时，周南征让车停了下来。浣纱宫体育中心的门脸很大，装修颇为简约，显得挺亮的。周南征下车以后说：“让司机走吧，还不知道要洗到什么时候呢，别让车等了，我们打车回去。”魏明坤一听这话，心里就更没底了，
满心不情愿地

0: 跟在周南征后面进了门。立刻被人招呼到柜台前，一人领了一份洗浴用品就进。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

0: 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10: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0: 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老爷庙村瓜果飘香迎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执法规范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事、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踏上新征程，只有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4: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

0: 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本台消息，8月27号，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景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2: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1: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3: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本台消息，眼下稻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4: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1: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5: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1: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

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

0: 线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

0: 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

0: 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临时道路，加上它

0: 所以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

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

0: 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12: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3: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4: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15: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16: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9: 《红楼梦》第45讲，方官又回到了怡红院，又把这件事回复了宝玉，而且跟宝玉说还想要一些玫瑰露送给刘五儿吃。宝玉说：“有，我也不大吃，你看你就拿去给他吧。”说着就让袭人取出来，一看瓶子里确实也不太多了，就连瓶子一块儿给了方官。方官拿着瓶子就给柳家的送去了，正赶上柳家的带他的女儿进园子去散心，在那边犄角上逛了一会儿，又回到厨房正吃茶歇脚。方官拿了一个5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面一照特别好看，里边半瓶的胭脂般的汁子，他们还以为是宝玉吃着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跟方官说：“你先坐下，姐姐你坐下。”方官笑着说：“就剩这些了，连瓶子都给你们了。”五儿听了才知道这就是玫瑰露，忙接了是谢了又谢。方官又问五儿好了没有，五儿说：“今天精神些，我出来逛逛，不过进了园子，娘又不让我往里边去，只是看了一些大石头、大树的跟房子后墙，正好的景致根本也没看见。”方官说：“你怎么不上前边走走啊？”柳家媳妇在旁边说话了：“我呀没叫他往前边去，里边的姑娘们又都不认识他，倘若有着不对眼的看见了，又是招的一番口舌。明儿个托你带着他到里边能干了活了，只怕光腻的日子还有的是呢。”方官听了也笑着说：“怕什么，有我呢，没关系。”柳家的忙说：“哎呦我的姑娘啊，我们的脸皮可比不了你呀。”说着又给倒上茶来。方官哪吃得下去这样的茶呀，漱了一下口就走了。柳家的说：“我这站着手呢，五丫头你快送送去。”五儿就把方官送出来了，一看旁边没人，又拉着方官说：“好姐姐，我的话你到底说了没有？”方官笑着说：“谁哄你不成啊，我听说呀屋里正经还缺着两个人呢，看来呀这两个人是一定要补的，补上你绝是不过分的。只是因为啊平儿经常跟袭人说，凡是要动人动钱的事，得等一天就等一天，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法子呢，就连她屋里的事儿都驳回好几件去了，如今正要找我们房中的事儿，何苦往网上碰呢？倘若说了给驳回来，将来再说可就不容易了，不如等一等，把事情冷冷再说。我想啊这是天大的事情，要是先和老太太

太太说了，没有不成的，你放心吧。五儿听了却说，虽然姐姐这么说，我却是性急的等不了了，要是趁着如今挑上来，一则给我妈争了气，二则给家里添上月钱，家里日子又过得从容一些，这三则我的心要开一开，这病恐怕就早好了，就是请大夫吃药，在园子里也省了家里的钱呢。方官说，这些我都知道了，你就只管放心吧。两个人说话分了手，方官走了，五儿回来了。五儿跟他的母亲都非常感谢方官，他母亲就说，不成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珍贵的东西，吃多了也是冻热的。你舅舅的儿子昨天得了热病，五丫头，我把这么好的东西也倒出点给他送去。五儿听了半天没说话，他的妈就倒了半碗，把剩下的连瓶子就放到家伙橱里了。五儿冷笑了一声，哼，要依我说呀，不给他也罢了，倘若有人盘问起来，又是一场事。他娘说，哎呦，这么怕事还行啊，咱们辛辛苦苦的在里边赚点东西也是应该的，又不是偷的。说完他就走了。柳家的拿了半碗玫瑰露到了外边他哥哥家中，他哥哥跟嫂子还有他侄子一看非常的高兴，他嫂子呢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纸包放在手里，把柳家的送出来到墙角拐弯的地方就递给了柳家的，笑着说，这东西呀，是你哥哥昨天在门上当班的时候得的，你不知道，粤东的官上这来拜访，送给上头两小篓的茯苓霜，剩下的又给门上一篓做门礼，你哥哥就分了这么些，这东西可好，听说是大补啊，可是得用人奶活着吃，就不用人奶也得用牛奶，再不济也得用开水，滚开的水。我们想外甥女身子骨弱，她吃是最好的，姑娘你既然来了就亲自给带去吧。柳氏的千恩万谢，然后拿这东西回到厨房，就把茯苓霜搁起来了，然后呢就按照各房头分派的菜赚前去干活了。忽然间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儿来了，思琪姐姐说了，要碗鸡蛋得炖得嫩嫩的。柳家的一听就说，哎呦，今年这鸡蛋呢短得很，昨天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2000个来，你说给他啊，改天再吃吧，我手里头没几个。莲儿说，前天要吃豆腐你就弄得馊的，今儿个跟你要鸡蛋你就说没有了，我就不信你要叫我翻出来可不行。一边说他一边真走过来揭开菜箱子一看，里边还有十几个鸡蛋，哼，这不是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份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就上来说，你呀少给我满嘴里的胡沁，你娘才下蛋呢，通共就这几个是准备接济用的。好啊，你们深宅大院的，水来伸手，饭来张口，你知道这鸡蛋是平常东西，你哪知道外头的买卖行市呢，每天细米白面肥鸡大鹅的吃腻了啊，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呢，酱萝卜呀，哎呦，自己都要换换口味，这地儿要十样，那地儿要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就专伺候你们这二层主子了。莲花听了就气红了脸，喊着说，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了，你怎么就说些这么两车的话。前个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啊，你怎么笑着问人家用鸡蛋炒啊，用肉炒啊。小燕说了，荤的因为不好吃才叫你另炒鸡蛋的，你还说炒鸡蛋的不好，用面筋的炒吧，你还亲自炒了，狗颠屁股锤的。

给送去，今天反倒拿我撒法子。正在这时候，思琪又打发人来说，死在这儿了，你怎么还不回去？莲花赌气回来，又添了些话告诉了思琪。思琪听了不免心头火起，伺候迎春吃完了饭，就带着小丫头们来到厨房。厨房里的人正在吃饭呢，即看他的来头就知道不好，赶紧陪笑着就让他们坐下。思琪就喝命让小丫头们动手，来呀，把这箱子柜子都给我打开，里边所有的菜蔬都丢出去喂狗，让大家全都赚不成。这小丫头们巴不得这一声令下呢，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啊。众人一边拉劝一边央求思琪，姑娘啊，别不听小孩子们的话，这刘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你呀。说鸡蛋难买是真的，可我们也说，哎呀，那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少不得也能变个方法弄上几个。他已然明白过来了，连忙争上了，姑娘您不信，您瞧那火上已然把鸡蛋给您炖上了。思琪被众人一顿好话才劝得气渐渐的平了，小丫头们也没摔东西便给拉开了。思琪连说带骂的闹了一顿，被众人劝走了。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的自个儿叨了半天，然后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思琪却没吃，全泼在地上了。柳家的打发的女儿吃了半碗粥，又把拿来的茯苓霜的事情跟她说了。我儿听了心里想着，人家方官对我这么好，既然是调补身子的，就应该送给方官点吃，所以呢就拿纸另包了一半，趁着黄昏人稀的时候，自己呢就悄悄地进了园子来找方官。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进去，只好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着，远远地望着。等了有一顿茶的功夫，可巧小燕儿出来，五儿就过去把她叫住了。小燕儿问她干什么，五儿笑着说，你去，你把方官叫出来，我跟他有话说。小燕儿却偷偷笑着说，姐姐你的性情也太急了，横竖等十几天也就进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刚才他有事儿上前头去了，你等等他，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只怕关原门了。我儿就把茯苓霜递给了小燕，又说了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呀得了些送给他，烦劳你转送给他就是了，多谢了。说完告辞就回来了。我儿走到了须一带，忽然看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迎头过来了，五儿藏躲不及，只好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就问，我听说你病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五儿就陪笑说，因为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儿，这是我妈让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一听就说，这话可就差了，刚才我还看见你妈出去，我才把门关上，即使你妈让你去了，怎么她竟出去让我关门？为什么不告诉说你还在里头呢？可见得你是在说谎话呀。五儿听了没话可答，只好说，原来我妈呀让我一早就送去，是因为我玩我忘了，等到这时候才想起来，我妈呀还以为我进去早就出来了，所以没跟大娘说。林之孝家的一听他这话里有毛病，又因为最近玉串说那边正房里丢了东西，几个丫头对着赖账找不到主，心中就起了疑心。可巧这时候小婵跟莲花过来，一看见这事儿就说，林奶奶你可要审审他，这两天他怎么老往里头跑，跑得不像是，鬼鬼唧唧的，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小婵又说，正是，昨儿个一串姐姐说他的耳房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连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一串姐姐要了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莲花又笑着说，
今儿个我倒看见一个鹿瓶子。林芝小家的正因为这些事儿找不着主，一听这话就忙问在哪儿。莲花就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芝小家的听了，忙命人打了灯笼带着主人来找。五儿急的便说那是宝二爷屋里方官给我的。林芝小家的就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在有了赃证，我只是呈报了，凭你到主子面前去辩去。一边说一边进了厨房，莲花带着就取出了鹿瓶，恐怕还偷的有别的东西，又细细的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块拿了，带着五儿来回李纨跟探春。李纨呢，因为兰哥儿病了，所以他就不理事务，只好命他们去见探春。探春已然闺房正在灌木，世叔回了话进去，半天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去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芝小家的只好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平儿进去又回了凤姐，凤姐呢是刚躺下歇着，听见这事儿就吩咐江三娘啊打40板子轰出去，永远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40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配或卖了。平儿听了就依照凤姐的吩咐告诉了林芝孝家的。五儿一听吓得哭哭啼啼，就跪着跟平儿把跟方官的事情全都说了。平儿听明白了，这也不难，等明儿问了方官就知道是真是假的了。可是茯苓霜前天人家送来，还说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动，这可不该偷了去。五儿忙说是他舅舅送的。平儿听了笑着说要着这么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是他们拿你来顶杠的。平儿又跟林芝孝家的说天晚了，奶奶刚吃完药躺下，不能为这点小事再去麻烦他，你呀今天先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芝小家的只好带着出来，就把五儿交给上夜的媳妇们去看守，自个儿走了。五儿被人软禁了，一步也不敢多走。这些媳妇们也有劝他的，也有说他的，也有抱怨他的，大家时间长了就说哎真倒霉，弄个贼来让我们看着，倘若眼不见寻死了或者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还有一些平时就跟柳家不和睦的人，看了这事儿倒十分趁怨，就来嘲笑五儿。这五儿本来身体就不好，心内又气又委屈，有冤无处诉，这一夜渴了没有茶水喝，睡了没有被活盖，就呜呜咽咽的一直哭了一宿。跟他们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赶紧把他们撵出去，恐怕到了第二天情况就变了，所以大家就掀起了个清早，悄悄的来买通平儿，又送了些东西，又说些奉承他的话，说他办事简断，然后呢又说五儿跟他母亲平时许多的不好，平儿都一一答应了，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袭人，袭人说果然是方官给了五儿玫瑰露。袭人又说这露确实给了方官，方官转给谁我都不知道了。袭人又把方官叫来，一跟方官说，方官吓坏了，是是是，确实是我送给五儿的。方官赶紧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哎呀露虽然有了着落，可是要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会说实话呀，要是听见了是他舅舅送上来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给陷害了呢，就忙着跟平儿商量办法。哎，这露的事虽然完了，可是这茯苓霜可怎么办呢？好姐姐，你叫他说也是方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着说虽然如此，可是他昨天晚上已经

0: 经说了，这个茯苓霜是他舅舅给的，怎么又说是你们给的呢？况且那边丢的东西也是没主，如今这脏证白的放了，又去找谁呢？众人也未必心服啊。晴雯听了却笑着说，哼，太太那边的路啊，再没别人，分明是彩云听了给黄个去了。平儿听晴雯说，太太那边的玫瑰露一定是彩云偷的，平儿就笑了，谁不知道是他偷的？可是这彩云呢，他不但不应，还挤得一串说他偷了，这两个人可是窝里发炮啊，先吵的全府都知道了，我们怎么会装着跟没事人似的？哎，殊不知告失盗者就是贼呀，又没赃证，怎么去说他呢？宝玉想了想说，也罢，这件事啊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吓唬他们玩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这两件事不是都完了吗？袭人说，哼，这倒是积德行好的事，保全了人家的贼名，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呢。平儿笑着说，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脏来也是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面子，我是可怜他呀，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说着他伸出三个手指头来，袭人等听说就知道他说的是三小姐探春，大家都忙着说，可是呢，要是冲着三小姐呀，冲着这个好人，干脆呀就让我们屋里把这件事应下来吧。平儿又笑着说，那也必须把彩云跟一串两个业障叫来，问准了他们才行，不然的话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好像咱们没本事问不出来。哼，他们以后啊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笑着说，正是，你也要留个地步才好。平儿便命人把彩云跟一串叫来了，就跟他们说，贼呀现在已然有了。一串就问这贼在哪儿呢，平儿说，现在呀在二奶奶屋里，你问他什么他应什么，可是我心里明知道这事儿不是他干的，东西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就都承认了，咱们这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可是要等我把话说出来，这个做贼的平日又是我极要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这里边可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我为难，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应该怎么样办才好啊？若是从此以后大家都小心存个体面，咱们就央求着宝二爷应了这件事儿，大家就平安无事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可千万别冤枉了好人。平儿的话四路不漏的全都说清楚了，彩云也是个明白人，他听了不觉脸就红了，一时良心发现，就说，姐姐放心，别冤枉了好人，也别带累了无故之人伤了体面，偷东西原来是赵姨奶奶央求我再三，我拿了些送给黄哥是真情，连太太在家的时候我们还拿过，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然冤枉了好人，我心中也不忍，姐姐你带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儿了。众人听了这话全都看着彩云，都觉得很奇怪，没想到彩云竟有这样的肝胆。宝玉忙笑着说，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用不着你应，就只说我悄悄的偷着吓唬你们玩，如今闹出事儿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儿，大家就好了。彩云却说，我干的事儿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下回再说。
1: 《红楼梦》第46讲。
0: 众人听了彩云话全都看着彩云。

云都觉得很奇怪，没想到彩云竟有这样的肝胆。宝玉忙笑着说：“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用不着你应，就只说我悄悄的偷着吓唬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儿，大家就好了。”彩云却说：“我干的事儿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两个人忙劝：“不是这样说，你要是应了，未免又倒腾出赵姨奶奶来，那时候三姑娘岂不生气呀？三姑娘脸面何在呀？我们两个人看，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都没事儿。哎，再说除了这几个人，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何等的干净！但是以后千万大家都小心些，也就是了。”彩云听了，这几个人也确实为大家好，想想可怜的探春，才点头答应。大家商议妥当了，平儿就带着他们两个和方官到前边来，然后到了上夜的房中，叫了五儿，把茯苓霜一节也悄悄地告诉他应该怎么说。那是方官所赠，五儿是感谢不尽。平儿就带他们来到自己这边，见林之孝的家的带领着几个媳妇儿，押解着柳家的已然等候多时了。林之孝家的又跟平儿说：“今儿一早就押他来了，恐怕园子里头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呀把秦显的女人派去伺候，姑娘就一块回明奶奶吧，这个人倒干净谨慎，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着吧。”平儿非常聪明，就问：“这个秦显的女人是谁呀？”林之孝家的说：“哎呦，她呀是园子南犄角上上夜的，白天没什么事儿，所以姑娘不大认识她。高高的啊，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哦，一串在旁边说：“是了，姐姐怎么忘了，她呀是思琪的婶娘。”平儿听了才想起来，你要早说是她，我就明白了。接着又说：“我说呀，你也太派急了点儿，如今这事儿拔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是宝玉呀那天过来跟这两个业障要什么，偏这两个业障逗着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就瞧着他们两个没防备，自个儿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呀听说带来了别人，才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让我瞧，是一件不差。那茯苓霜啊是宝玉在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不少人，袭人也给过方官支流的人，他们的私情各相往来也是常有的事。前儿个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原封没动呢，怎么就混乱起有人偷呢？等我回来奶奶再说吧。说完了抽身进了卧房，就把这事儿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的跟凤姐说了一遍。凤姐听了就说：“虽然这么说，可宝玉不管青红皂白的，他总爱兜揽事儿，他又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什么事儿也不应承，将来再大的事儿他也是这样，怎么治人呢？我看呢还要细细的追究才是。以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给拿来，虽然不便严加拷打，叫他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地底下，茶饭也别给吃，一天不说跪一天，他就是铁打的跪一天也得招了。哼，苍蝇啊是不爆无缝的蛋，袭人这柳家的眉头到底有些影，大家才说他虽不加贼行，也隔出去不用，朝廷家原有挂物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儿在旁边就劝：“奶奶何苦操这个心呢？得放手时须放手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依我说呀，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份的心，终究咱们还是那边屋里的，不应该接这些小人的仇恨。况且奶奶自个儿身子骨又不好，总是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
都是平时太

操劳之过，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就罢了。平儿这句话说的凤姐倒笑了，哼，凭你这个小蹄子去发放去吧。平儿笑着说，这不是正经。说完转身出来一一的发放了。平儿出来就吩咐林之孝的家的，我告诉你，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倘若为了一点的小事就乱折腾起来，不成个道理。如今呢，将他母女带回去，照旧去当差，把那秦想家的仍旧退回去，再不必提起此事了，只是每天小心巡查要紧。说完了就起身走了。五儿跟他的母亲这娘俩赶紧向上磕头，林之孝家的就把他们带回园子中。回了李纨跟探春两个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是最好的了。思琪等人是空高兴了一阵儿啊，这秦显家的好容易等到这个空钻上来，没想到只高兴了半天，在厨房里正忙着接收家伙米呀、粮啊、煤呀、炭呢，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还说精米短了两担，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呢。他还一边打点着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地备了一篓炭、500斤木柴、一担精米，在外头就派了子侄送给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账房的礼，又预备了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可全仗着各位扶持，从今以后咱们都是一家子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都照顾些。哎呦，他就一通的忙活，正乱着呢，忽然有人进来跟他说，你呀，看过这顿早饭就出去吧，刘嫂原来是没事的，如今呢还交还给他管了。这秦显家的一听，把自己魂魄全吓没了，当时垂头丧气，只好偃旗息鼓卷包而去吧。送人那么多东西是白丢了许多，自己呢倒要折遍了赔补亏空，连思琪也气个倒仰，无计挽回，只好罢了。过了几天是宝玉的生日，因为王夫人不在家，就不像平常那么热闹了。这天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完了，冠带出来，在前庭院中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儿设下天地香烛，宝玉就住了香，行完了礼，奠茶焚纸之后，就到了宁府宗祠中祖先堂两处行完了礼，又来到月台上，又朝上摇拜了贾母、贾政跟王夫人等。晴雯、麝月两个人跟着小丫头夹起了簪子，就各出去行礼。回到了房中之后，袭人等都说，王夫人可有话，不让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所以都不磕头。歇了一会儿，贾环、贾兰来了，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宝玉笑着说，我走乏了，然后就歪在床上，刚吃了半碗茶，就听见外边叽叽呱呱的一群丫头笑起来了。往外一看，原来是翠墨、小罗、翠缕、入画跟邢秀烟的丫头状儿，还有奶子抱着巧姐、彩鸾、秀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簪子笑着说，拜寿的可挤破了门，快拿面来给我们吃吧。刚进来，探春、湘云、宝琴、秀烟、惜春也来了，宝玉急忙迎出来了，笑着说，哎呦，我可不敢启动，快预备好菜，预备好茶。然后走进房中，不免又推让了一回，大家归坐了。袭人几个人赶紧捧上茶来，大家刚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急忙迎出来，笑着说，我刚才呀到了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却笑着说，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呢，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哪儿经当得起呀，所以赶紧过来磕头。宝玉说，我也当不起呀。袭人出来就乐了，哎呦，这么样，你给他做一衣，他还一礼，他还一礼，再给你做个衣，你再还他一礼。我说，今儿个你们俩得互相对拜呀。宝玉说，那为什么呀？袭人说，

你不知道吗？今天也是平儿的生日啊。哎呦，宝玉听了高兴的急忙作揖，原来今天也是姐姐的方诞。平儿马上还礼，湘云拉着宝琴秀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吧，只拜一天才是。感情这天呢也是宝琴的生日。又说到了秀烟，探春就问，哟，原来邢妹妹也在今儿，我怎么就忘的了呢？赶紧让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份礼，与秦姑娘是一样的，送到二姑娘屋里去。小丫头答应着去了。秀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探春笑着说，平儿的生日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平儿说，哎呀，我们是哪盘上的名人，吵闹什么，可不悄悄的就过去了。你看今天偏着又吵出来，得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各自行礼去吧。探春说，也不敢惊动，今天都要替你过生日，我心里才过得去呢。宝玉湘云都说太对了。探春就吩咐丫头去告诉她奶奶，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天呢一天不放平儿回去，我们大家凑了份子给他过生日。小丫头笑着回话去了，半天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吃什么，可别忘了二奶奶。大家听了全都笑了。探春又说，可巧啊，今儿头里出房不预备饭，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揽了去，只在里头收拾倒好。主人都说好好好，就这么办。探春一面派人去问李纨、宝钗跟黛玉，一边就派人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出房中快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道干什么，就说外出房都预备了。探春笑着说，今儿个呀是平姑娘的华诞，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份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你就只管新巧的菜蔬预备来，开了账上我那儿领钱去。柳家的听了就笑着说，哎呦，原来今儿个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就给平儿磕了头，慌得平儿赶紧把他搀起来，柳家的就去预备酒饭了。探春又邀请了宝玉一块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了，又派人去请薛姨妈跟黛玉。因为天气暖和，黛玉的病呢也渐渐好了一些，所以也来了。花团锦簇，就挤满了一厅的人。大家热闹了一会儿，就进园子赴宴了。来到了沁芳亭旁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素云、晴雯、麝月、方官、蕊官、藕官来了十好几个，都在那儿看鱼玩。见他们来了，就都说：“芍药篮里全都预备下了，快去上席吧。”宝钗就拉着他们同到芍药篮中红香圃三间小场厅里，连尤氏都请过来了，大家都在这儿，就是没有平儿。原来平儿出去，那么有赖家的、林家的这些人知道平儿的生日，全都送了礼来，接二连三的上中下三等家人都来拜寿，送礼的也不少。平儿就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边呢又一一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的，即刻就赏给别人的。忙了半天，又伺候着凤姐儿吃完了面，才换好了衣服到园子中来。平儿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她，一同到了红香圃。众人都笑着说，哎呦，这回寿星可来全了，上边四个座位一定让四个寿星老坐，这四个人全不肯坐，让了半天还是宝琴、秀烟两个人在上。平儿面冲西，宝玉呢就面冲东坐下了。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两个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是宝钗、黛玉、湘云、迎春跟惜春，还拉了香菱跟一串两个人打横。第三桌上呢是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

0: 桌上就是紫娟婴儿亲吻小罗跟思琪为坐。当时探春还要罢展，宝琴几个人就说，这一闹啊，咱们一天都做不成了，这样才算罢了。在酒席宴间，行酒令猜谜语挺是高兴，再加上贾母跟王夫人不在家，没人管着，更是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十分热闹。玩了一会儿，大家起席散了一散，突然不见史湘云了，只以为她上外头自便去一会儿回来，没想到等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派人到各处去找，没想到哪儿也找不着。就在这个时候，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老婆子来了，他们恐怕丫鬟们年轻，趁着王夫人不在家喝酒喝得太多了，失了体统，所以就来请问问有事儿没事儿。探春见他们来了，就知道他们的用意，笑着说，我们可没多吃酒，不过是大家玩笑着将酒做个引子，妈妈们你们别担心。李纨跟尤氏也都笑着说，你们歇着去吧，我们呢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林之孝家的跟几个婆子就笑着说，我们知道，连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们还不肯吃，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就是玩罢了，我们是怕有事儿来打听打听，二则天长了，姑娘们玩一会儿还应该添不些小食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是不吃东西怕身体受伤。探春就说，妈妈们说的也是，我们也正要吃的，回头就命人取这点心送上来了。探春就笑着让，你们歇着去吧，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给你们吃。林之孝家的等人赶紧笑着回话，我们可不敢领，又站了一会儿就退出去了。平儿此时就摸着脸笑着说，你们看我的脸可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见他们，要依着我说呀，咱们收了吧，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说，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就罢了。正说着，就瞧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进来，姑娘们，你们快瞧瞧云姑娘去，吃醉的涂凉盖就在身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着说，快别吵嚷，咱们去看看。大家全都出来一看，果然见史湘云卧于山石径处一个石凳子上，已然进入了梦乡。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头上脸上衣襟上全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也掉在了地上，一半呢也被花埋上了，一群蜜蜂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自己的手绢包了一包芍药花瓣展着，大家一看又是爱又是笑，就赶紧过来把他叫醒了。湘云呢，这嘴里仍然是说睡语，说什么呢，大家一听他说的是酒令，大家就笑着推他，快醒醒吃饭去吧，这凳子上那么凉，睡出病来可就坏了。湘云慢起秋波，看了看众人，低头再看看自己，才知道是醉了，原来是纳凉毕竟的，不觉得因为多罚了两杯酒，娇弱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愧，连忙起身挣扎着跟大家来到红香圃中，用过了水，又吃了两盏艳茶。探春呢，赶紧命小丫头拿了一块醒酒石送给湘云，让湘云含在口里，一会儿又让他喝了一些酸汤，湘云才觉得稍微好了一些。宝玉半天没看见方官，等回到房中一看，果然方官睡在床上，宝玉就推他说，别睡觉啊，咱们外头玩去，一会儿好吃饭呢。方官却说，你们吃酒也不理我，叫我闷了半天了，可不就回来睡觉了。宝玉笑着说，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呀，我叫袭人姐姐带你上桌上去吃饭怎么样啊。方官说，偶官蕊官都不去，单叫我去也不好，再说我也不爱吃面条子， 刚才饿了，我告诉刘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精米饭送来，我呀就在这吃着就完事儿了。若是晚上吃酒，可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个够。你不知道，我以前在家里吃二三斤好的汇泉酒呢。哼，没想到学唱戏的老石子，他们怕我把嗓子唱坏了，所以就不让我吃酒。趁着今天呢，我要开斋了。宝玉说：“这好办，听我的，这可太容易了。”说着，就见柳家的果然派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把这盒子揭开一看，里边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碗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精米饭。小燕就把这东西放在了案上，然后拿了碗拿了筷子过来拨了一碗饭。方官就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只是把泡饭吃了一碗，捡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宝玉闻着倒觉得比往常的饭香些，就吃了一个卷酥，又命小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觉得十分香甜可口。小燕跟方官都笑了。吃完了，小燕便把剩的要交回去。宝玉说：“你吃了吧，要是不够再要一些来。”小燕说：“不用要，这就够了。刚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的点心给我们吃了，我要再吃了这个就不用再吃了。”说着就站在桌子旁边一顿吃了，又留下两个酥卷说：“这个留给我妈吃，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酒吃就行了。”宝玉笑着说：“你也爱吃酒，好，等着晚上咱们痛喝一阵。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天不好意思。今天呢，大家开斋，还有一件事儿，此时才想起来，以后啊，方官可全要你们大家照顾他，他也有不到的地方，你提着点儿。袭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人。”小燕说：“我都知道了，不用操心，但只是这五儿怎么办呢？”宝玉说：“你呀，去跟柳家的说去，明儿个就让他进来吧，等我告诉他们一声。”方官听了笑着说：“嗯，这倒是个正经事儿。”宝玉出来仍然到红香圃去寻众姐妹，方官在后边拿着毛巾扇子刚出院门，就看见袭人跟晴雯两个人拉着手过来了。两个人到底回来干什么，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得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老爷庙村瓜果飘香迎

0: 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执法规范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踏上新征程，只有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本台消息，8月27号，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及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景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 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2: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0: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3: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0: 本台消息，眼下稻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4: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0: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5: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0: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5到25度，黄土梁子多云，15到25度，毛伦沟多云，15到25度，平北多云，15到25度，柳溪多云，15到25度，黄土房多云，15到25度，七家带多云，15到25度。

度，联合园多云11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17到26度，卧龙镇多云16到26度，台头山多云16到26度，杨树岭多云16到26度，清河镇多云16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小四沟多云17到27度，道虎沟多云17到27度，七沟多云17到27度，党坝多云17到27度，博楼树多云17到27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

0: 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1: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1: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
0: 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现房销售新规，实现所建即所得。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1: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区县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我们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集聚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0: 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行招商。
1: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2: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0: 在1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泛华低碳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叶俊明，
3: 很专业，很有诚意。1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0: 曲阳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
2: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0: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介绍说，他们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4: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0: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
4: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那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0: 河北如一恒石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伟，
5: 国外采购石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这个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0: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河北曲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慧勇，
6: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0: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雕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7: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质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0: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总监宋喜，
8: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0: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兆雷，
9: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0: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曲阳县陈氏定窑研学负责人刘永昌，
10: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

0: 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丁咬文化的分享。
1: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0: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可以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2: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3: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4: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3: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5: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3: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6: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3: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7: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1: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8: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1: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9: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时隔14年后，我省对港口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旨在构建安全、便捷、智慧、绿色、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治理体系，对河北省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和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主持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2: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3: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7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12: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1: 新学期开学在即，全省各地学生将集中返校，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将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具体措施，梳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落实一校一策管理措施，护航新学期学生交通安全。
2: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同步发布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1: 截至本月中旬，北戴河区共接待俄罗斯游客超3.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近年来，秦皇岛市持续搭建中俄多层次文化交流平台，完善入境游全链条服务体系。 俄罗斯入境游客量连年攀升，北戴河中俄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近日，省农民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对谷子白发病灾变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经专家组调查，本项创新技术可以高效控制白发病，从而生产无病种子，最终能达到不用农药高效控制白发病的目的。
1: 今年四月，沧州市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盐碱地特色农产品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而增强消费信任，拓展市场空间。
2: 沧州市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日前发放，本次活动共募集捐赠助学金201万元，为全市402名困难学子提供暖心助力，帮助他们成就大学梦想。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1: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等7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2: 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公布，自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将各项具体业务整合为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3大业务领域，明确规定了各业务领域的管理目标、核心任务和程序要求。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上午登陆浙江沿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今天下午4: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坡。

0: 管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5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

0: 财政部消息，加拿大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将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卡尼政府的目标是使反制关税覆盖的年进口额与美国新一轮关税影响的规模相匹配，约为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上周六生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定于9月8号实施。
1: 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可能开始执行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为，而人类也可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索菲听着梯丁的拐杖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感到一阵空虚。索菲公主，她怅然若失地转身望着兰登，兰登摇摇头，好像猜到了她的想法。是的，索菲，她轻声说，目光异常坚定。当我意识到你祖父是隐修会的成员时，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他要告诉你一个关于你家庭的秘密。兰登停顿了一下，索尼埃不是摩洛温王朝的姓氏。索菲不知自己是欣慰还是失望。早先兰登曾很突兀地询问他母亲的名字，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有意义了。舍维尔，他可能是摩洛温王朝的后代吗？他焦急地问。他又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不能确定。摩洛温王朝的子嗣只有两个家族姓氏，普兰塔德和圣卡莱尔，后人都躲藏了起来，也许是被隐修会保护了起来。索菲默念着那几个名字，摇了摇头，他家里没人姓普兰塔德或圣卡莱尔。他感到疲惫，觉得更加困惑了，更加不明白祖父要告诉他些什么。索菲真希望祖父没有提及家庭。他撕开了旧伤口，那伤口依旧疼痛。他们死了，索菲，他们不会回来了。他回想起了妈妈唱歌哄他入睡的情景，回想起了骑在爸爸肩上玩耍的时光，回想起了祖母和弟弟用绿色的眼睛看着他，冲他微笑的样子。这一切都被偷走了，他只拥有祖父了。而现在，祖父也离开了，只有我一个人了。索菲默默地转过身，看着墙上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凝视着莫达拉的玛瑞亚那火红的长发和安详的眼睛。索菲能感觉到他的眼里有种失去爱人的茫然。罗伯特，他轻声说。兰登走了过来。瑞说圣杯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今晚我却是第一次听到。兰登想把手放到索菲肩上安慰他一下，可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他说道，索菲，你应该听说过马达拉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广为流传，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已。我不明白。圣杯的故事无处不在，只不过被隐藏了起来，不易被发现

罗马教会不许人们公开谈论逃亡的马达拉德玛瑞亚，于是人们便以隐藏的方法记录她的故事，这些方法包括比喻和象征等，当然了，是通过艺术作品。兰登指着墙上的最后的晚餐说道，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许多不朽的文学音乐作品中都暗含着马达拉德玛瑞亚和耶稣的故事。兰登简要地向索菲介绍了达芬奇、波提切利、普桑、贝尼尼、莫扎特和维克多·雨果的一些作品，那些作品都以隐秘的方法表达了恢复被压制的神圣女性地位的希望，那些不朽的传说如圆桌骑士、亚瑟王和睡美人等都源于圣杯的故事，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莫扎特的魔笛都运用了象征手法将圣杯的故事暗含其中。一旦你睁开眼睛寻找圣杯，连登说道，你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绘画、音乐、书籍，甚至是卡通片、主题公园和卖座的电影里都有它的身影。连登举起手腕上的米奇手表告诉索菲，沃尔特·迪斯尼一生都在默默地致力于圣杯故事的保存和宣扬，他被人们誉为当代的两纳多·达芬奇，这两个人都是时代的先锋，都是举世无双的天才艺术家，都是秘密协会成员，而且都以喜欢恶作剧而闻名。像达芬奇一样，沃尔特·迪斯尼也喜欢运用象征手法，并在其作品中藏入秘密。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符号学家来说，观看迪斯尼早期的电影就像是在欣赏无数的暗示和比喻。迪斯尼的大部分电影里都有异教传说、受压制的女神故事的影子。迪斯尼公司将灰姑娘、睡美人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搬上银幕，就是因为他们描述的都是遭受迫害的神圣女性的故事。人们无需象征学的知识就能明白，那里公主吃了毒苹果变成丑八怪的情节，明显地影射了夏娃的堕落。人们也很容易看出，人称玫瑰的奥罗拉公主和躲避追杀的睡美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儿童版的圣杯故事。迪斯尼公司有其自己的形象，但在他的员工里仍然存在着机智顽皮的一种氛围，公司的艺术家仍常在迪斯尼的产品中藏入一些隐秘的象征意义来自娱。兰德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学生带来了一盘《狮子王》DVD，在播放碟片时，那个学生突然按了暂停键，给大家看了一个定格画面。画面上浮在辛巴头上的尘土组成了 sex 性的字样。在 Landon 看来，这与其说这是针对异教性观点的影射，倒不如说是制作者的恶作剧。 Landon 还发现迪斯尼对象征手法的运用能力不可低估，电影《小美人鱼》中的多彩画面包含了大量象征元素，这些象征大多都跟女神有关，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兰德还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小美人鱼》的情景，当他注意到挂在埃利尔水底之家的油画就是17世纪的画家 George de Latour 的《忏悔的 Madala》 时，实际上就已经惊得直喘粗气。这是一幅向被放逐的 Madala 的 Maria 表示崇高敬意的作品。考虑到这部长达90分钟的电影通篇充斥了影射失落的 Isis 夏娃、双鱼座女神以及反复提到的 Madala 的 Maria 的象征符号，此画的确是一幅不错的装饰品。小美人鱼的名字 Eliar 跟神圣的女性也有紧密的联系，她在以赛亚书中表示被围困的圣城。当然了，小美人鱼那一头飘动的红发也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时梯宾的拐杖声从走廊里传来，他的步伐听起来特别快。他面色铁青地走进书房，冷漠地说道， Robert， 你最好做一下解释，你一直没跟我说实话。瑞，我是被冤枉的，兰登说道，尽量保持着镇静。你是了解我的，我绝对不会杀人。梯宾的口气依然严厉， Robert，你杀人的事已经上了电视，上帝啊，你知道当局正在通缉你吗？知道，那你就滥用了我对你的信任。你竟然跑到我这里来，还藏在我家里跟我大谈圣杯，你这样给我带来威

险真让我吃惊，可我没杀人。亚克索尼亚遇害了，警察说是你干的。提饼看上去非常伤心，这样一个对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先生，南用走到书房的门口，抱着胳膊站在提饼身后，要我把他们赶出去吗？请允许我这样做。提饼蹒跚着穿过书房，打开玻璃门上的锁，猛地将门向外推开。请去找你们的车，然后离开。苏菲没有动。我们有关于隐修会拱顶石的消息。提饼瞪着他看了几秒钟，轻蔑地说，垂死挣扎。连登知道我非常想找到他。连登说道，他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我们想跟你讨论关于拱顶石的事情。南用插话道，离开这里，否则我要报警了。连登轻声说，瑞，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提饼浑身颤抖了一下，几乎失去平衡。瑞米气势汹汹地穿过房间走了过来，马上离开，否则我要强行。瑞米，提饼转过身呵斥道，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南用张口结舌，先生，我必须要保护您，这些人是……你先出去，我自己处理这事儿。提饼指着走廊说道。瑞米愣了一会儿，像丧家之犬一样垂头丧气地走了。清凉的晚风从打开的门里吹进来，提饼转过身，将信将疑地问索菲和兰德，你们最好说真话，关于拱顶石你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书房外面茂密的灌木丛中，塞拉斯紧紧地攥着手枪，瞪大双眼朝玻璃门里张望。他刚刚绕着这座房子转了一圈，发现兰登和那个女人正在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谈话。他正想往里闯，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走了进去，冲着兰登大声喊叫，并猛地推开房门叫他们离开。然后那个女人提到了拱顶石，接着一切都改变了，喊叫声变成了低声私语，气氛融洽了，而且玻璃门也迅速地被关上了。现在塞拉斯蜷缩在阴影里，透过玻璃朝里偷窥着。拱顶石就在这座房子里，塞拉斯能感觉到。他在阴影里朝玻璃门慢慢地挪动，急切地想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将给他们五分钟，如果到时他们还没能表明拱顶石在什么地方，他就闯进去逼他们说出来。

兰登站在书房里，完全能理解 T 宾的疑惑。隐修会大师 T 宾看着索菲吃惊地问道，亚克苏尼埃。索菲点点头，看出他很惊讶。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事，亚克苏尼埃是我祖父。 T 宾拄着拐杖向后倒退了几步，疑惑地看着兰登。

0: 兰登点点头。提宾转身对索菲说，
1: 奈夫小姐，我无话可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为你失去亲人而感到难过。我得承认，为了研究的需要，我这里保存着许多名单，名单上的人极有可能是巴黎的隐修会成员，但是你说隐修会大师，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提宾沉默了一会儿，又摇摇头说道，
1: 但这仍然没什么意义。
0: 即使你祖父是隐修会的领导人，并且制作了拱顶石，他也绝对不可能告诉你怎样找到他。
1: 拱顶石表明的是通往隐修会的宝藏的路线，就算你是他的孙女，也没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
0: 连登说，索尼亚先生讲出这个秘密的时候就快要死了，他别无选择。
1: 提宾争辩道，他根本就不需要选择，还有三个隐修会成员也知道这个秘密，这就是隐修会制度的好处，三个人中的一个会升任主管，然后再选一个候选人来共同保守拱顶石的秘密。
0: 索菲说，我想您没有看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除了祖父，其他三位巴黎的社会名流也在今天被害了，而且看得出他们都被审讯拷打过。
1: 提宾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0: 你认为他们都是？
1: 兰登说道，
0: 隐修会主管。
1: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凶手是不可能知道巡山隐修会四个头号人物的真实身份的，
0: 虽然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十年，可是到现在连一个隐修会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
1: 三个主管和大师在一天之内被发现然后被杀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0: 索菲说，我怀疑这些信息不是在一天之内收集起来的，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安排周密的行动。我们用一种技术来打击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如果警方想打击某个团伙，会先悄悄地窃听和监视几个月，等确定了所有的犯罪头目后，他们就突然出动，同时袭击这些头目，把他们当场击毙。没有了首领，这个团伙就会乱得一团糟，其他的秘密就会被泄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极有可能是有人耐心地监视了隐修会的活动，然后突然袭击，期望那些头号人物能泄露出拱顶石的所在地。
1: 提宾看上去并不相信，可是那些人是不会说的，他们都发过誓要保守秘密，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会吐露秘密。
0: 兰登说道，没错，但设想一下，如果他们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而且全部遇害，那么……
1: 提宾吃惊地说道，那么就永远没人能知道拱顶石的隐藏地了。
0: 兰登补充道，以及圣杯的埋藏地。
1: 提宾的身体似乎随着兰登沉重的话语晃动起来，他似乎累得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
0: 索菲走过去温柔地说，祖父在彻底绝望时有可能把这个秘密告诉隐修会之外的人，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家里人。
1: 提宾的脸色煞白，他喃喃地说，
0: 但是能够发动这样的袭击的人，能够发现这么多关于隐修会秘密的人。
1: 他突然停了下来，一阵新的恐惧笼罩着他，
0: 只有一种力量能做到这样的袭击，只能来自隐修会的宿敌。
1: 兰登抬起头，罗马教会
0: 还能是谁？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一直在寻找圣杯。
1: 苏菲对此表示怀疑，
0: 你认为是罗马教会杀害了祖父？
1: 提宾答道，
0: 这已不是罗马教会第一次通过杀人来保护自己了，圣杯文件就像烈性炸药，罗马教会多年以来一直想把它们销毁。
1: 兰登不同意提宾的推断，认为罗马教会不会大张旗鼓地通过杀人来获取文献。
0: 兰登曾见过新教皇和其他红衣主教，觉得他们都是很高尚的人，绝对不会采用爱。

0: 暗杀的手段，无论成败都不会采用这一手段。索菲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是罗马教会以外的人杀害了隐修会的成员呢？那些不理解圣杯含义的人，毕竟耶稣的圣杯是个非常诱人的宝贝，那些寻宝者肯定会杀死跟他们争宝贝的人。提饼说道，
1: 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宁可压抑自己的欲望，也不会靠近恐惧。我感到这次对隐修会的袭击是绝望的挣扎。
0: 莲登说道，
2: 瑞，你的说法自相矛盾，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们会为了寻找他们眼中的伪证而杀害隐修会的人呢？
0: 提比抿嘴笑道，
1: 罗伯特，象牙塔把你变得愚蠢了。
0: 没错，罗马的神父们是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可以经历任何风雨，包括与他们的信仰完全相抵触的那些文件。可是世界上的其他人呢？那些信仰没有如此坚定的人会怎么想呢？那些看尽了世间的冷漠而询问上帝在哪里的人会怎么想呢？那些发现了罗马教会的丑闻而质问宣讲耶稣真理的人为何撒谎掩盖神父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会怎么想呢？ 提宾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1: 罗伯特，如果有人发现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罗马教会关于耶稣的故事是不准确的，而且能证明被传颂的耶稣的伟大事迹不过是谎言，他们会怎么想呢？
0: 兰登没有回答，提宾说道，
1: 我来告诉你那些文献被发掘出来的后果，梵蒂冈将会面临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信仰危机。
0: 兰登沉默了良久，说道，
1: 但是如果确实是罗马教会发动了这次袭击，那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动手呢？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这些年来隐修会一直收藏着圣杯文献，他们对罗马教会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啊。
0: 提宾叹息道，
1: 罗伯特，我想你应该很熟悉隐修会的最终职责。
0: 想到这点，连登噎住了。
2: 是的，
0: 提宾说，
1: 奈夫小姐，这么多年来罗马教会和隐修会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那就是罗马教会不进攻隐修会，而隐修会则保守着圣杯文献不向外界宣扬。
0: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1: 然而隐修会一直都有揭露这个秘密的计划，当特定的历史时刻来临时，隐修会就会打破沉默，向世人宣布圣杯文献的存在，并宣讲耶稣基督的真实故事，从而获得彻底的胜利。
0: 索菲默默地看着提比，最后他也坐了下来。而且您认为那个历史时刻就要来临了，是吗？并且罗马教会也知道此事？
1: 提比说道，只是一种推测，但这足以使罗马教会来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从而在为时未晚的情况下找到圣杯文献。
0: 提宾在宽大的书房里叹息道，
1: 罗伯特，我想你应该很熟悉隐修会的最终职责。
0: 想到这点，连登噎住了。
2: 是的，
0: 提宾说，
1: 奈夫小姐，这么多年来罗马教会和隐修会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那就是罗马教会不进攻隐修会，而隐修会则保守着圣杯文献不向外界宣扬。
0: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1: 然而隐修会一直都有揭露这个秘密的计划，当特定的历史时刻来临时，隐修会就会打破沉默，向世人宣布圣杯文献的存在，并宣讲耶稣基督的真实故事，从而获得彻底的胜利。
0: 索菲默默地看着提比，最后他也坐了下来。而且您认为那个历史时刻就要来临了，是吗？并且罗马教会也知道此事？
1: 提比说道，只是一种推测， 但这足以使罗马教会

来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从而在为时未晚的情况下找到圣杯文献。兰登颇感不安，他认为提宾说的没错。你认为罗马教会真的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隐修会披露秘密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呢？如果罗马教会能发现隐修会成员的真实身份，那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隐修会的计划。即使他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他们的迷信也会帮他们的大忙。迷信？苏菲不解地问。提宾说道，根据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千禧年刚过去，随之而结束的是长达2000年的双鱼时代。要知道，鱼也是耶稣的标记。正如星宿符号学者所说，双鱼星座的理念是，人类必须有比他们更强大的事物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人类自己不会思考。因此，那是一个充满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时代。可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宝瓶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理念是人类会掌握真理，会独立思考。观念上的转变是如此之大，而这种转变正在发生。兰登颤抖了一下，他对星宿预言一直不感兴趣，而且也不太相信，但他知道罗马教廷里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罗马教廷把这个转变时期称作末日。苏菲疑惑地问道，你是说宝瓶时代就是世界末日吗？兰登说道，不是，这是很常见的误解。许多的宗教都会提到末日，但那不是指世界的末日，而是指时代，双鱼时代的终结。要知道，这个双鱼时代是从耶稣降生的那年开始的，历经2000年，在千禧年过后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宝瓶时代，双鱼时代的末日已经到了。提宾补充道，许多研究圣杯的历史学家认为，如果隐修会真的打算披露这个秘密，那么这一历史时刻确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时机。许多研究隐修会的学者，包括我在内，曾预测隐修会在千禧年披露这个秘密。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那么做。当然，罗马日历并不能和星宿标志完全吻合，所以预测结果还悬而未决。是否现在罗马教会得到了内幕消息，说确切的日期即将来临，或只是由于对星宿预言的迷信使他们变得非常紧张？对此我不能确定。然而这并不重要，这两个假定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为什么罗马教会要对隐修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提宾皱起了眉头。相信我，如果罗马教会找到了圣杯，他们会毁了它。他们会把那些文献和可敬的莫达拉的玛瑞亚的遗骨一起销毁。他的眼圈红了。然后，亲爱的，随着圣杯文献的消失，所有的证据都没了。罗马教会将会打赢这场世纪之战，从而改写历史。历史的真相将永远被抹去。索菲缓缓地从毛衣口袋里拿出那个十字形的钥匙，递给提宾。提宾接过来，仔细端详着。上帝啊，隐修会的标志，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今晚祖父临死之前给我的。提比摸着这把十字形的钥匙，这是一把教堂的钥匙吧？索菲深吸了一口气。这把钥匙让我们找到了拱顶石。提比猛地抬起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我错过了哪个教堂？我把法国所有的教堂都搜遍了。索菲说道，拱顶石没在教堂里，在一家瑞士储蓄银行里。提宾脸上的兴奋消失了。拱顶石在一家银行里，兰登说道，在一个金库里。提宾使劲地摇着头，银行的金库？不可能，拱顶石应该藏。

0: 藏在玫瑰标记的下面。莲登说道，没错，他在一个镶着五瓣玫瑰的紫檀木盒子里。提并大吃一惊，你们看到过拱顶石？
1: 索菲点点头，我们去了银行。
0: 提并朝他们走过来，眼中充满了恐惧。朋友们，我们得做点什么，拱顶石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拱顶石。如果还有别的钥匙怎么办？也许是从其他死者身上偷来的。如果罗马教会能像你们一样进入银行，
1: 苏菲说道，那他们就晚了一步，我们拿到了拱顶石。
0: 什么？你们已经把拱顶石从原来的地方拿走了？
1: 莲登说道，
0: 别担心，拱顶石现在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我希望绝对安全。
1: 莲登抑制不住脸上得意的笑容，
0: 那要看你多长时间打扫一次沙发了。

庄园外面的风大了起来，塞拉斯趴在窗户边上，长袍在风中飘舞着。虽然他没听到多少谈话的内容，但拱顶石这个词却无数次地透过玻璃飘了出来。他就在里面。导师的话依然在他耳边回响，潜入维莱特庄园，拿走拱顶石，不要伤害任何人。现在兰登和其他人突然停止了谈话，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走之前，他们把书房的灯关了。塞拉斯像猎豹蹑手蹑脚地靠近猎物一样，慢慢地爬到玻璃门前。他发现门没锁，嗖地钻了进去，然后把门悄悄地掩上。他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塞拉斯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拔掉保险栓，慢慢地向走廊挪去。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科莱侦探独自站在瑞·提宾家的车道前，仰望着这座大宅子，偏僻、黑暗、良好的绿化。科莱手下的人沿篱笆散开，他们几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指定位置，把房子围起来。兰登选的这个地方太理想了，太适合科莱来个突然袭击了。科莱正想给法西打电话，手机却响了起来。出乎克莱意料，法西对案子的进展并不满意。有了兰登线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当时您在打电话，而且……克莱侦探，你到底在哪里？克莱汇报了他的方位。这栋房子属于一个名叫 Tibin 的英国人。兰登开了很长时间的车才到这里，车现在就在防盗门里面，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所以兰登很可能认识房子的主人。法西说道，我马上过来，先不要行动，我要亲自指挥。科莱大吃一惊，可是探长，你20分钟后才能到达这里呢，我们应该立即行动，我已经把他监视住了，我们这里总共有8个人，4个人有步枪，另外4个有手枪，等着我。可是探长，如果兰登在里面挟持了人质怎么办？如果他发现了我们逃走了怎么办？我们应该立即行动，我的人已经就位，随时可以出击。科莱，你必须要等我到达现场，在此之前不准有任何行动，这是命令。法西挂上了电话。科莱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手机。他妈的，法西为什么让我等他？科莱知道，虽然法西天资聪颖，但他也因高傲自大而臭名昭著。法西想通过逮捕兰德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他在电视上发布了通缉令，想在电视上露把脸。科莱要做的就是守住堡垒，然后等着头降临来拯救世界。他站在那里，脑海中闪过法西让他推迟行动的第二种解释，破坏控制。在执法时，推迟逮捕一个逃犯只会在不确定嫌疑犯的罪行时才会发生。法西在重新考虑兰登是不是凶手吗？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如果今晚法西探长不能逮捕 Robert Landon， 那他就太尴尬了，因为他早已通知了警方监控人员、国际刑警组织，而且还在电视上发了通缉令。如果贝祖发现错误地把一个美国社会名流的头像展示在法国电视上，说他是谋杀犯的话，那么不管他有多伟大，也无法承担可怕的政治后果。如果发现现在意识到了错误，那让他科莱停止行动就太有意义了。发现可不希望看到科莱冲进一位无辜的英国公民的私宅，然后用枪指着兰德。科莱还意识到，如果兰登是无辜的，那么就澄清了这个案子里最自相矛盾的一件事，为什么索菲·奈夫被害人的孙女要帮助那个所谓的凶手逃跑，除非索菲知道兰登是被冤枉的。法西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来说明他的行为。作为亚克索尼埃的唯一的继承人，索菲为了得到遗产而唆使他的秘密情人 Robert Landon 杀死了亚克索尼埃。如果亚克索尼埃对此早有怀疑的话，那就会给警察留下信息 PS 去找 Robert Landon。 可是科莱总觉得此事另有蹊跷，索菲看上去很纯洁，应该不会参与这样的肮脏交易。侦探，一个警察跑了过来，我们发现了一辆车。科莱跟着那个警察顺着车道走了约50码，那个警察指向车道的一侧，在灌木丛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车上挂的是出租牌照。科莱摸了一下车盖，还是热的，甚至有些烫手。科莱说，兰登肯定是坐这辆车来的，给出租公司打电话看看是不是偷来的。
1: 是，侦探。
0: 另外一个警察在篱笆那边挥手要科莱过去，他递给科莱一副夜视双筒望远镜，说道，侦探，看那边车道尽头的小树林。科莱把望远镜对着小山丘调节着镜头，慢慢的那些绿乎乎的东西进入了眼帘， 他先找到车道的拐弯处，然后顺着车道慢慢往上望去，最后把视野定在了那片小树林上。他被自己的所见惊呆了，那里有辆用草盖着的装甲车，那车竟然跟早些时候他在苏黎世储蓄银行放行的那辆一模一样。他希望这只是某种奇特的巧合，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个警察说，显然兰登和奈夫就是坐着这辆车从银行里逃出来的。克莱一言不发，他回想起他在路障前面拦住的装甲车司机，那块劳力士手表，以及他急于离开的样子。我竟然没有检查货仓，简直不可思议。克莱意识到银行里有人向警署撒了谎，他们没有说出兰登和索菲藏身之处，而是帮助他们逃了出来。但是是谁干的呢？又是为什么呢？克拉怀疑这才是法西阻止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也许法西意识到了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不仅仅是兰登和索菲。如果兰登和索菲是坐这辆装甲车来的，那么是谁开来的奥迪呢？几百英里以外的法国南部，一架 Beach 卡拉夫特男爵58飞机正在迪勒尼安海高空向北高速飞行。虽然飞机飞得很平稳，可是阿林加罗莎还是紧紧地抓着晕机带，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呕吐。他跟巴黎方面的通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阿林加罗莎独自坐在小机舱里，不停地转动着手上的戒指，竭力使自己从无法抗拒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解脱出来。巴黎的一切都弄砸了。阿林加罗莎闭上眼，祈祷着发喜能够有办法扭转败局。皮饼坐在靠背长沙发上，把那个木盒揽在膝盖上，慢慢地欣赏着镶在盒盖上那朵精美的玫瑰。今晚成了我一生中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夜晚。索菲靠着兰登站在提宾的身后，轻声说道，打开盖子吧。提宾微笑了起来，别催我呀。他已经花了十几年时间来寻找拱顶石了，现在要好好地珍惜每一秒。他抚摸着木质的盒盖，感觉着玫瑰花纹的质地。玫瑰花，他轻声念道，玫瑰花就代表着马达了，就代表着圣杯，玫瑰就是指引方向的罗盘。提饼觉得自己真愚蠢，多年以来他遍访了法国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礼拜堂，为他那附带特殊要求的参观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他仔细地查看了几千个玫瑰窗格下的拱门，为的就是寻找一块刻着密码的拱顶石，玫瑰花标记下的一把石头钥匙。提饼拔开盒盖上的栓子，将盒盖掀开，当他看到盒里的东西时，马上就肯定那是拱顶石。那是一个石头做成的圆筒，由几个刻满字母的环形转盘叠加而成。出乎意料，他竟觉得自己对这个装置非常熟悉。索菲说道，这是根据达芬奇日记上的记载制作的，祖父非常喜欢制作这种东西。当然了，提宾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见过密码筒草图和后来的设计图，寻找圣杯的关键线索就在这个石筒里。提饼把沉甸甸的密码筒从盒子里轻轻地取出，慢慢地举起来。虽然他不知道怎样打开它，可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也藏在里面。当遭受挫折的时候，提饼曾怀疑他毕生的追求能否得到回报。现在这些疑惑都烟消云散了，圣杯传说创立时的古老的词句在他耳边响起， 你不用去找圣杯，圣杯会来找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今晚圣杯的秘密主动进了自己家门。索菲和提饼坐在沙发上，拿着密码筒讨论里面的醋、外面的转盘和破解他的密码。兰德则拿起那个紫檀木的盒子，穿过房间，走到一个光线很好的桌子旁，仔细地端详起来。提饼的话在他耳边回响，寻找圣杯的线索就藏在玫瑰的标记下面。兰登端起木盒，凑近灯光，仔细地查看着盒盖上的玫瑰。虽然他对木工和镶嵌艺术不是很在行，但看着这朵玫瑰，他还是回想起了马德里城外一座西班牙寺庙里的瓦片天花板。那里的天花板世界闻名，因为在寺庙建成300年之后，天花板上的瓦片开始脱落，露出了300年前书写在石膏下面的经文。兰德又看了看这朵玫瑰，玫瑰下面，五瓣玫瑰，秘密。他身后的走廊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兰德转身一看，除了阴影什么也没有。可能是提饼的男佣刚刚走了过去，兰登想到。他转回身看着盒子，他用手指摸着那朵光滑的玫瑰，心想，能不能把玫瑰撬出来呢？

可是盒子制作精良，莲等怀疑只有用剃须刀那样薄的刀片才能伸进玫瑰和盒盖之间的缝隙里。他打开盒子，仔细地查看了盖子的里层，里面也很光滑。他把盒子转了一个方向，突然他发现好像有束光从盒子正中央穿了进来。他合上盖子，从外侧检查那朵嵌进去的玫瑰，没有孔，它不透光。兰登把盒子放在桌上，扫视了一下周围，看见一堆纸上有一把裁纸刀。他拿起裁纸刀，走回盒子旁边，打开盒盖，又仔细地研究起那个小孔来。他将刀头塞进小孔里，轻轻一推，根本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听到一个东西哒的一声轻轻落在桌上。他盖上盒盖，打量那个掉落下来的小玩意儿。那是一块小小的木头，有谷子那么大。原来镶嵌在盒盖上的木质玫瑰弹了出来，落到了桌上。兰登惊异地望着原先镶嵌玫瑰的地方，那里刻着四行俊秀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兰登从未见过。兰登琢磨着，这像是闪族语，可我不认识。突然兰登发现身后有动静，不知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他的头部，使他跪倒在地。倒下的瞬间，他好像看到一个举枪的白面鬼在头顶上盘旋，然后便失去了知觉。

Sophie Knife 本是个执法人员，可今天晚上倒好，他发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这几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紧盯着枪，此刻他正被一个头发又长又白、块头肥大的白化病患者抓在苍白的手中。那人红眼瞪着他，目光里流露出一种令人恐惧的空洞的神情。他身穿带有绳领结的羊毛长袍，看上去就像中世纪的牧师。索菲想象不出他到底是谁，然而他顿时对 TV 生出几分新的敬意来，因为他首先怀疑天主教会就是此人幕后的操纵者。你知道我来干什么？修道士说，声音听起来很飘渺。索菲和 TV 坐在长沙发椅上，按照袭击者的要求举起双手。兰登瘫倒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修道士立刻注意到了 TB 膝盖上的拱顶石。你打不开它。 TB 的语调里流露出一种轻蔑的味道。我的导师聪明得很呢、啊、修道士答道，一步步逼近。他一会儿将手枪对准了 Sophie， 一会儿又对准了 TB。苏菲心想，批兵的男佣在哪儿呢？他听到兰登倒地的动静吗？你的导师是谁？批兵问道。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可圣杯是无价的。他逼得更近了。你出血了？批兵平静地说，一边向修道士右边的脚踝点了点头，鲜血正从他腿上流了下来。你还瘸了腿呢，你也好不了多少。修道士没好气地回答，同时向放在 TB 旁边的金属离合器走去。好了，把拱顶石交给我。你知道我有拱顶石？ TB 惊讶地问道。你甭管我知道什么，你慢慢站起来，再把它交给我。可是我站不起来。那好，眼下我倒是不喜欢别人能够敏捷地行来动去。皮宾的右手从拐杖上滑落，但他的左手却紧紧攥住了拱顶石。他挣扎着站起来，站得笔直笔直的。他把那沉重的圆石桶攥在手心，将身子颤颤巍巍地靠在右手的拐杖上。修道士现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他一直用枪对准 TB 的头。索菲眼看着修道士伸手去抓那圆石桶，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你不会得逞的， TB 喊道，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把它打开。配不配得上还不是只有上帝说了算，塞拉斯心想。太重了，那个拄拐杖的人说，他胳膊颤抖着。如果你还不快点接住，我担心他马上要掉下来了。他摇摇晃晃，一副快要倒地的样子。塞拉斯飞跃上前去接那块石头，然而就在此时，那个拄拐杖的人身体忽然失去了平衡，拐杖从他胳膊下滑了出来，他本人斜着身子开始向右边倒了下去。糟糕！塞拉斯急忙伸手去接住那块石头，同时将高举在手中的武器放了下来。然而他眼瞅着拱顶石从身边飞了开去，那人向右边倒下，左手则往后仰，于是那圆石桶立刻从他手里弹了出去，掉落到沙发里。与此同时，从男人胳膊底下滑出来的那根拐杖似乎也加快了速度，在空中画了一圈很大的弧线，朝塞拉斯的脚上袭来。拐杖恰好与他的粗布衣服碰个正着，将他衣服上的毛刺撞个粉碎，一直嵌入到他原本就很粗糙的皮肉里。一股钻心的疼痛顿时在塞拉斯的体内弥漫开来。塞拉斯扭着身子，痛苦地将双膝蜷缩起来，这使他身上卡进皮肤里的腰带卡得更深了。他倒在地上，手枪走火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不过幸运的是，子弹射进了地板里，因而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他还没来得及再次举起枪，女人的一只脚就不偏不倚地踏了上来，踩在他下巴以下的地方。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科莱是在车道的尽头听到枪声的，那沉闷的枪声使他全身的神经因为恐惧而紧绷起来。在等待发泄的这段时间里，克莱已经完全放弃了任何欲在今晚找到兰登并借此提高个人声誉的打算。不过如果发泄出于自私而以玩忽职守的名义把他告到警署纪律检查部门去的话，那克莱必受处罚无疑。竟然放纵他人在私人住宅里开枪，而你却在车道尽头消极地等待。克莱知道偷偷采取行动的机会早就没有了，他也深知如果继续袖手旁观，哪怕只是多耽搁一秒，那么到明天早上他的前程就会毁于一旦。他注视着那座府邸的铁门，随即做出了决定，将它包围起来，堵住各个通道。Robert Landon 昏昏沉沉的，他隐约听到了枪声，也听到了痛苦的喊叫。是他自己在喊吗？他的头盖骨后面被人用锤子敲了一个口子。从附近的某个地方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你到底在哪里？提宾大声喊道。男仆匆匆跑了进来。
1: 啊，出了什么事了？哦，上帝，那是谁？我去报警吧。
0: 去死！报警就不必了，你帮帮忙，给我们拿些东西来，制服这个家伙。
1: 再拿些冰块来。
0: 索菲在他身后叫道。兰登感到整个身子开始漂浮起来，声音更嘈杂了。有人在跑来跑去。终于，他坐到长沙发上。索菲将一包冰块举到兰登的头上，他头痛极了。等到他的视线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自己正盯着横倒在地板上的一具人的躯体。

不是在做梦吧？那个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躺在地板上，硕大的身子被绑了起来，他的嘴里塞满了胶带，下巴裂开了，而膝盖以上的袍子则沾满了血迹。他似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兰登转身问索菲，那人是谁？出了什么事了？提饼蹒跚着走过来，是一位佩戴了埃克姆公司铸造的亚瑟王神剑的骑士救了你的，是吗？兰登拼命想坐起来，索菲温柔地抚摸着他，手却在不停地颤抖。罗伯特，你别急，慢慢来。我刚才还担心向你这位女性朋友暴露了我的狼狈呢，现在看来大家都低估你了。兰登坐在长沙发上，低头盯着躺在地上的修道士，努力想象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带了条苦修带，提饼解释道。你说什么？提饼用手指在地上一条血迹斑斑的带钩刺的皮带说，这是一条苦修带，他把它系在膝盖上，我是小心瞄准好才击中的。兰登摸了摸头，他听说过苦修带，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提饼咧嘴笑了笑， Robert， 基督教可是我研究的专长啊，有些教派是坦诚相见，对外公开的。他用拐杖指了指从那个修道士衣领上渗出来的血，好像就是这样，是天主士公会的呀。兰登低声自语道，他想起最近有些媒体报道了几位有名的波士顿商人，他们都是天主士公会的人。有些忧心忡忡的同伙曾背信弃义并公开地告发这三位商人，说他们将苦修带系在三件衣服以下。事实上，这三个人根本就没有那样做。这些商人跟天主士公会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显得多余而无足轻重，却也从未有过禁欲的行为。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孩子们慈爱的父亲，是所在团体中最有奉献精神的成员。各家媒体在将注意力转移到发生在教派里那些行为更严谨的成员，就像眼下躺在兰登面前的那位修道士身上的爆炸性新闻之前，多半只是轻描淡写的将他们精神上的苦修行为曝光一下而已，这点并不使人感到奇怪。提饼紧盯着那条沾满血迹的皮带，可是天主士公会的人为何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圣杯呢？兰登昏昏沉沉的，他想不下去了。索菲走到木盒边说， Robert， 你看这是什么？他手里正拿着他从盖子上取下来的镶嵌的玫瑰图案，盒子上雕刻了图案呢。我想那上面的文字也许会告诉我们怎么打开这个拱顶石吧。索菲和提比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突然蓝色的警灯在山脚下亮了起来，警笛声骤起，汇成了一片光与声的海洋，警车开始沿着大约有半英里的车道盘旋而上。提饼皱了皱眉，朋友们，看来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而且要快。

克莱和他手下的探员拔出枪，从瑞提丁先生的房子前门蜂拥而入。他们呈扇形状散开，开始在楼底所有房间里逐一进行排查。在客厅里的地板上，他们发现了一颗子弹留下的洞眼，一小滩血迹，一条模样古怪带钩刺的皮带，还有一卷部分被用过的胶带。显然这里曾有过搏斗的迹象，然而眼下整栋楼房似乎已空无一人。克莱正打算派手下到地下室以及屋后面的空地里去搜查，这时他听到楼上有声音，他们在楼上。克莱带着手下迅速跳上宽阔的楼梯，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他们从这座豪宅的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以确保不漏过

和任何藏在暗处的床位以及光线暗淡的走廊。声音似乎是从一条特别长的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里传来的。特工们沿着走廊步步紧逼，并封锁了所有的通道。他们靠近了最后

0: 带的武器向他手下示意，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槛边。在那里他发现了电灯开关，便啪的一声将灯打开了。随即他和紧随其后的部下风一般地冲进房里，他大声地喊着并用枪瞄准，然而他们发现房子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间空荡荡的客房给人一种极质朴的印象，类似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不断地从床边墙上的一块黑色垫板中传了出来。克莱曾在这宅邸的某些地方见过这些东西，大概是一些用于内部通信联络的系统装置。他急奔过去，垫板上大约有十多个带标签的按钮，上面写着书房、厨房、洗衣房、地下室。见鬼，我到底是在哪里听到汽车的声音呢？主人卧室、日光浴室、谷仓、家庭图书室。对了，是在谷仓。克莱在楼下耽搁了数秒，便顺势拖了他的部下往后门奔去。他的手下则穿过了后面的草坪，屏住呼吸来到了一间历经多年风雨灰头土脸的谷仓前。克莱他们人还没进去，就听到了微弱的汽车马达声。他拔出枪冲了进去，并拉亮了灯。谷仓右面是一个简易作坊，里面有割草机、机动车工具，还有些园艺专用设备。附近的墙上挂着一块让人觉得很是眼熟的内部通信系统垫板，垫板上的一个按钮被震落下来，并发出微弱的电波信号。第二号客房。克莱突然转身，火气腾地窜了上来。原来那些人是在利用内部通信系统装置骗我们上楼啊。克莱又搜查了谷仓的另一边，并发现了一排长长的马厩，然而里面却没有一匹马。很明显，马厩的主人更偏爱使用另一种马力。他把所有的马厩房都改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展览室，其收藏的数目也蔚为大观。一辆法拉利牌的轿车，一辆古朴的罗尔斯罗伊斯小汽车，一辆老式的阿斯顿马丁牌双人小赛车，还有一辆过时的保时捷356。然而位于最末端的那个马厩却是空的。克莱跑过去，看到地上沾有油迹，他们不可能是从这院子里跑走的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已经派了两辆巡逻车将车道和大门堵住了。头，你看，一位探员指着长长的一排马厩说。谷仓的后门洞开着，他们从那里可以看到一道黑乎乎的泥泞的山坡，山坡上崎岖不平的田地一直延伸到谷仓后面苍茫的黑夜尽头。克莱跑到门边，想看看外面到底有些什么，然而他只看到远处一片树林投下的模糊的暗影，并没有看到什么汽车的头灯。在这个林木茂盛的山谷里，也许横七竖八布满了数十条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道路和狩猎的小径。不过克莱相信他根本用不着搜遍整片树林。去找些人来，朝那边散开，他们的车或许已经陷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了，这种豪华赛车对付这种地形可就不中用了。嘿，头，你看。那探员指了指附近一块挂了几把钥匙的小栓板，钥匙上方的标签上写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 Daimler、 Rolls-Royce、 Aston Martin、保时捷，但最后的栓子里却是空的。克莱读了空栓上面的标签，马上明白自己碰上了麻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 要全面排查摸底。

0: 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四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成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队脚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脚的呢是庄宇珊，

0: 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淑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评朋友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傲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成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8强之后呢要排一个1、2、3、4、5，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这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3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媛媛、龚湘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6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湘宇，我要是没算错的话，他是各4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湘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3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成玉，他是2点换3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媛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湘宇，也是这个二换三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贴了一个醒儿。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

0: 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1: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刁能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的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一般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谢胜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断。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媛媛8分，陈厚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因为主攻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胜玉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两个副攻这个王媛媛、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了，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包括这个杨舒明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 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滨玉六。

0: 5-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鹰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1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
1: 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2: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5号位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4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佳毅。另外呢，3号位位置选的是3D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2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1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4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4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0: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也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2: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呢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士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

0: 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志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汉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板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1: 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0: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比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吧。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志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 而郭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郭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郭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啊，并且呢他的三分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0: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的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的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4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 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
1: 嗯，
0: 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呢，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7: 球迷朋友好。
5: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 1.08 亿美元，就相当于是 7.25 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 20%。 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6: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 27%， 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 3.2 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5: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7: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
5: 嗯，
7: 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5: 这么多
7: 参赛。 这种费用。今年有郑钦文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当官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5: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

0: 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两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一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1: 其实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提高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丽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啊。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尤其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0: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1: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定制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0: 对，包括像温网他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他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1: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
0: 对，
1: 现在大满贯你变成三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签的比赛了。
0: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他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1: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0: 包括他认为从现代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4局，是吧，这样的比赛4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

0: 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1: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
0: 对，
1: 他们这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六局的是不是要改四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
0: 辛纳达尔卡斯
1: 那经典的，对，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0: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他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他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1: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周
0: 八强以后我在五盘三胜，
1: 对，八强以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代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但他打了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
0: 辛纳我看打五盘都够呛。
1: 对，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四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0: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 1.08 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 20%， 澳网是增加了 16%， 法网最低也接近了 10% 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

0: 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每晚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百分之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0: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这一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草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2: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这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
1: 嗯，
2: 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
1: 嗯，
2: 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
1: 嗯，
2: 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两周或者三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的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
1: 哦，
2: 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啊，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个，
1: 但他相当于就是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2: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教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教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

0: 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1: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0: 嗯，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三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一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1: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啊，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0: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尺。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 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四五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

0: 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敕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

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玉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宫

傲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

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

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10,000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

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了《三十里铺》一段，他叫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正式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30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

0: 挑担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喇喇喇喇喇，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就弹回来，马上把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喇喇喇喇喇就是换肩，这么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挑担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部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余尊出来，春秋铜镜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哼，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1: 小斗。
0: 哎，叔，你今儿怎么来了？
1: 哎，小斗
0: 啊，
1: 哎，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1: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1: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1: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1: 我说呀，那不一定
0: 啊。
1: 我算卦十卦九灵，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2: 撒小斗，撒小斗。
0: 哎，
2: 撒小斗。
0: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2: 啊？叔，你也在啊？
0: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2: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0: 这啥？记者

0: 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0: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1: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0: 哎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
1: 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哎，撒小董，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2: 像啥？
1: 像是来做戏的。
3: 还有这事儿？
2: 嗯，秦化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1: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0: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1: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哼，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2: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1: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2: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1: 一只耳？
2: 对，
1: 一模一样。
2: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1: 啊，
2: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1: 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2: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3: 哼，小董啊，
2: 啊，
3: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2: 我爸？
3: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1: 和日本人有关系？
2: 我正想查这件事儿呢。说，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刚，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刚强征以后，
0: 嗯，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刚带走后，表面上替他掌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你爸去了，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这个计划泄露，
0: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纲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0: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2: 我爸他胆子真大。
0: 可不是吗？可武田信纲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1: 对，再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纲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武田信纲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
2: 我爸他
0: 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纲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2: 叔，我知道了。
1: 撒叔叔他是个英雄。
0: 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地活着。

0: 哎呀，老王
1: 啊，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叫咱寻啥逻辑嘛？啊，
1: 真是的，
0: 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仗腿自己跑呀？啊，
1: 嘿嘿，
0: 哎，咋了？
1: 哎呀，怪了啊，
0: 嗯，
1: 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哎呀。
1: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
2: 哎呀，那活啥啥一下嘛，我能活。
1: 我听说呀，
0: 啊，
1: 这仓库里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0: 啊，从坟里挖出来的
1: 啊，吓人的很呀。
0: 哎呀，这
1: 赶紧走。
3: 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
1: 哎呦，
3: 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哎呦，哎，这是，哎呀，这也不是，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哎，嘿，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4: 撒小刀，
0: 谁？撒小刀，什么符号？
5: 秦焕元啊！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呢？
4: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5: 你，
6: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4: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6: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4: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5: 哎，
6: 孙成有鬼。
4: 你才有鬼。
6: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4: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5: 你
4: 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5: 你，
4: 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还原家？
6: 好好好，请云换原，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4: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5: 你
6: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
4: 你有证据吗？
5: 没有，
4: 没有。你走，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
5: 哼，
4: 撒娇道，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
5: 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7: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0: 哎呀，你干啥呢？我的门，小兔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
1: 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
0: 啊？五边形？这哪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1: 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
0: 哎，小豆，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1: 过去
0: 啊？
1: 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
0: 这我知道。
1: 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
0: 嗯，
1: 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0: 哎，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去报案啊？你有证据吗？
1: 我，
0: 嗯，
1: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1: 我不怕，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
0: 哎呀，嗯，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1: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0: 哼，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
1: 武田胜次？
0: 嗯，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切腹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嗯，小豆，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1: 啊？
0: 嗯，
1: 啊。我知道了，叔。
0: 嗯，
1: 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
0: 嗯，
1: 他是来报复的。
0: 对，有可能。
1: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
0: 哼，
1: 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0: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1: 不行，我得去找秦焕元。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评选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4: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

0: 若浦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那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4: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唐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
5: 分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个野山头，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9: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劲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8: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9: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施工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漏、工程漏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8: 不让它见面。
9: 对，
8: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9: 这我懂事儿，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号都是沙子，
10: 这塑料布都封不
9: 住，都封不住，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泵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

0: 扎走树苗子。
1: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2: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0: 最早开始，
1: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0: 我们过去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2: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
0: 对。
1: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3: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好，长起干净。
1: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4: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5: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在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盒，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1: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4: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6: 运八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1: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6: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8: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7: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点病。
1: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洞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9: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滤净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9: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7: 大的，
9: 这个是挺小
6: 大的。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9: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过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浆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0: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1: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0: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5: 伙食挺好的，一餐也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4: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6: 台风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4: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4: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8: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4: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8: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4: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9: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地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有状况，我们就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2: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7: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8: 哎，姚一斌你好。
7: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8: 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这其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

0: 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嘉宾，
1: 好的，策划。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有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了，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

0: 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5: 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4: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4: 好的，绵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4: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你好朱校长。
8: 哎，你好，
7: 我是即将升3级期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 我已经进入

0: 我更不惹。
1: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2: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0: 好。
3: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2: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2: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他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他，还常常特意找他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他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8: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7: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8: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7: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9: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7: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9: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主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

0: 在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1: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0: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1: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4: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3: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5: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

0: 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1: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0: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0: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1: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0: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3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

0: 此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盐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2: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

0: 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些方面的要求还是很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E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3: 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4: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

0: 除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嗯，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那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嗯，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

0: 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 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啊，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二十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明天破一点，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 0.1% 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 我们检测的这个

0: 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的。
0: 是的，
1: 程度。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

0: 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2: 孙亚飞你好。
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0: 那真快。
2: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0: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两三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2: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2: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 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哎，
2: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物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物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2: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2: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
0: 聚酯纤维其实就是
2: 便宜，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0: 是
2: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 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

0: 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生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的时候墨水浸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氨盐嘛。那这个基氨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氨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是，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84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 84消毒液在什么条件

0: 电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八四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啊，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八四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呢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啊，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八四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啊，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啊，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阿飞。
0: 哎，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

0: 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

0: 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0: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3: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

0: 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蓉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成，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

0: 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在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5: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5: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

0: 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

0: 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6: 啊，好的，杨超。那么这次出发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

0: 神舟23号航天乘组朱良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神秘界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良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良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0: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1: 好的，张绵绵。
0: 广场。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3年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4: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5: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5: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5: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 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4: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5: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5: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5: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6: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5: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6: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8: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 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7: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

0: 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0: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

0: 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2: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1: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0: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1: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2: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连线？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2: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

0: 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哎，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答案啊，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2: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

0: 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

0: 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

0: 成了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是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董警士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 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这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

0: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作为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吴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2: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3: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1: 怎么了？
3: 保安不让我学习，

0: 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化劝了几句，
2: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0: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0: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1: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

0: 陈清化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化，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

0: 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一个小时，提着两大桶水送给我。他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三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 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0: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4集。
5: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

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

0: 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林石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得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帮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爆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0: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1: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0: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1: 时间实在紧迫，
0: 临时最后说，
1: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0: 魏达夫用

0: 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1: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0: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

0: 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23集。
2: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 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下

虫不可与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他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之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

0: 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诗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敬意。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5: 良心很好。
4: 就是我心里热都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0: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1: 对。
0: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1: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哦，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哦，哎，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嗯，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0: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1: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嗯，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嗯，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嗯，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五分钟起锅就好了，
0: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1: 对，
0: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1: 对啊，哦，
0: 明白了。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9: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

0: 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0: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3: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专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现地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4: 本台消息， 昨天，神。

0: 周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驻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0: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士长冯志亮：
3: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了，最主要是这个幺两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们来成长。
0: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4: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0: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 它与珠海舰、南昌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至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5: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私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有些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从我们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儿。这么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0: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6: 右炮收到木指1345，雷达跟踪好。
0: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5: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子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指挥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两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0: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7: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0: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4: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2: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0: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9: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 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

0: 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粒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2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乡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

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

0: 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 这个涅塞普勒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这个濒临崩死没有了，且有的可能会还有一些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涅塞普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

0: 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咱们是跋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4: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5: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4: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0: 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和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晓波等出席；杨海龙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樊宏平当选市政府市长，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青当选市政府副市长，冯鹏当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辉当选市法院院长，傅艳江当选市检察院检察长。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的赶考路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方志勇、李晓波等出席，杨海龙主持，表决通过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4项决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议召开，樊宏平主持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8号上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9时，会议开始。

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侯国天、顾真吉、何英华、张振全、范振喜、白冰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李小波主持会议，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际出席366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佩戴标志，到指定位置执行任务。工作人员清点到会代表人数，并报告总计票人。接着，选举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代表团工作人员将2种不同颜色选票分发到与会代表手中，总监票人宣读划写选票说明后，代表们写票投票，投票结束清点选票后，总监票人报告了发出和收回选票的情况，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到计票室监督复核选举结果。随后，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6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主席团会议应到37人，实到37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余家乐做的关于选举计票结果情况的汇报，确认这次选举结果有效。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继续举行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小波、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杨志勇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李小波主持会议。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等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宣布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杨海龙当选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樊红平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当选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伟清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鹏当选为承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辉当选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傅艳江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宝京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杨志勇当选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王鹏等40人当选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照会议议程，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新当选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分别到主席台前与代表见面，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根据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李小波主持宣誓仪式。当选的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获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宪法宣誓另行安排。表决通过的是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宪法宣誓另行安排。
新当选的是人民政府市长

0: 樊宏平做就职讲话，他向各位代表、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接过市长的接力棒，能为承德发展出力，为承德人民服务，感到无上荣光，无比自豪，也深知使命艰巨，责任重大，更满怀奋斗激情，充满必胜信心，将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绝不辜负各位代表的信任和重托，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厚望和期待。他表示，将牢记殷切嘱托，以绝对忠诚把准政治方向，聚力实干兴城，以砥砺攻坚推动赶超进位，坚持人民至上，以真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树牢法治思维，以厉行法治提升治理效能，坚持勤廉并重，以过硬作风筑牢廉洁底线，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时不我待，加压奋进，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应有贡献。
1: 8月28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承德大剧院闭幕。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晓波、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杨志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杨海龙主持会议。方志勇、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到366名，符合法定人数。上午11时，大会开始。大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卢健讲话。他指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依法圆满完成了选举任务，是一次奋进新征程的大会，是一次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的大会，是一次展示人大代表时代风采的大会。卢健指出，5年来，全市上下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全市各项事业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新突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航定向，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市上下的拼搏竞进，更凝聚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体人大代表的辛勤付出。卢健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描绘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的蓝图。这次大会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的意图和主张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激昂锐气，激发朝气，激励志气，进一步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脚踏实地，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卢健强调，要持续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朝着建设高质量发展

0: 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目标阔步前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用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沿着增进人民福祉的方向矢志前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在革命性锻造中勇毅前行，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和市两会部署落地见效。卢健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人大代表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提高能力本领，更好地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卢健最后说，
1: 各位代理同志们，奋斗铸就辉煌，实战赢得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为奋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当选的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杨海龙在讲话中指出，全市各级人大和全体人大代表必须毫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在筑牢绝对忠诚上提升新境界，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航向，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向而行，步调一致，必须全力以赴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地方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力有序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带领全体人大代表深入开展招商引资代表担当主题实践活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必须始终如一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愿，依法履职尽责，着力把群众需求账单转化为人大履职清单，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必须持而不息加强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守正创新，锤炼务实作风，努力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在提升人大整体效能上开创新局面。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刘文琴、吴清海、齐建文、郭世刚、余山、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青、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辉、傅燕江、张威，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在雄壮的

0: 根据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有关规定，8月28号，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法院院长向宪法宣誓，樊红平、杨海龙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现场，国徽高悬，红旗鲜艳，宣誓台上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气氛庄严肃穆。10时45分，在大会执行主席李晓波主持下，宣誓仪式开始。本次宪法宣誓仪式分两组进行集体宣誓，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副主任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秘书长杨志勇首先进行宣誓，杨海龙领誓。
1: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宪法权威，
1: 维护宪法权威，
2: 履行法定职责，
1: 履行法定职责，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1: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2: 接受人民监督，
1: 接受人民监督，
2: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0: 接下来，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樊红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冯鹏、副市长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辉进行宪法宣誓，樊红平领誓。
3: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维护宪法权威，
1: 维护宪法权威，
3: 履行法定职责，
1: 履行法定职责，
3: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3: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1: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3: 接受人民监督，
1: 接受人民监督，
3: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4: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1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杨海龙、满族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杨海龙，男，满族，1972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2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樊红平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樊红平，男，汉族，1977年9月生，研究生，农学博士，中党员，现任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3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冯鹏为承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冯鹏，男，汉族，1979年3月生，研究生，工学硕士，法学硕士，现任承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下面播

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王辉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王辉，男，汉族，1981年3月生，大学，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高级法官。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五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傅艳江为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六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张富民（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喜明（满族）、李坚（女）（满族）、王亚军（满族）、辛国勇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张富民，男，满族，1967年12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学士，民革成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承德市委主委。安长明，男，满族，1969年5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孙喜明，男，满族，1969年6月生，在职大学，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坚，女，满族，1972年6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亚军，男，满族，1972年8月生，在职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国勇，男，汉族，1978年7月生，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双滦区委书记。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七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李东，满族，张树国，蒙古族，沈玉军，女，回族，王鹤民，满族，杨磊，孙卫清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李东，男，满族，1972年1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张树国，男，蒙古族，1972年10月生，在职大学，兽医硕士，民进成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民进承德市委主委。沈玉军，女，回族，1984年10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王鹤民，男，满族，1972年7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杨磊，男，汉族，1976年2月生，省委党

校在职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双桥区委书记。孙卫青，男，汉族，1973年3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8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杨志勇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杨志勇，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大专，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9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0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鹏、白冰、回族、冯琦、邢晓东、满族、吉伟、满族、任洪胜、刘洋、市人大、刘英伟、蒙古族、刘雅丽、女、严永兰、运连城、杜广生、李月、女、李向宝、李建龙、李素娥、女、满族、李雪媛、李新泽、满族、杨林丽、女、蒙古族、杨国辉、何英华、女、张威、张健、女、满族、张斌、张振全、范振喜、满族、赵楠、女、满族、胡颖杰、女、满族、侯国天、聂明慧、顾贞吉、女、徐潘慧、女、满族、高宇、女、满族、高丽强、郭蕾蕾、女、黄雷、黄新民、韩南、女、蒙古族、战桂新、滕树海。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0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王亚军，满族，副主任委员杨国辉，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白中龙，蒙古族，刘宝东，李春雨，女，杜广生，何小燕，女，满族，姜丽辉，满族，郝建东，聂明慧，寇丽莎，女，满族。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1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于山，满族，副主任委员严永兰，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季军华、李建龙、李素娥，女，满族，赵兴东，满族，陈金辉，女，满族，张帅、张健，女，满族。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6年8月20日。

八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二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孙喜明，满族，副主任委员赵楠，女，满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卜天文，蒙古族，邢晓东，满族，季恒健，李国明，张建军，满族，岳君如，女，侯国天，高冕峰，满族，鲍天伦，女，满族。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三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李坚，女，满族，副主任委员张斌，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丽美，女，满族，李月，女，张敏，女，蒙古族，张一博，满族，江武，康文超，满族，战贵新。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四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王亚军，满族，副主任委员运连成，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白冰，回族，吉伟，满族，姚春娟，女，满族，徐潘慧，女，满族，黄志强，韩南，女，蒙古族，管文君。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五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齐建文，满族，副主任委员高立强，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冯琦，杨凤伟，女，回族，杨兴国，吴亚平，女，陈志国，陈雪晶，女，蒙古族，黄雷。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十六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张富民，满族，副主任委员胡颖杰，女，满族，刘洋，市人大，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白立国，白胡格吉勒土，蒙古族，李佳慧，女，回族，胡振鹏，贺延昭，高宇，女，满族。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二零。

0: 19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7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表决通过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张富民，满族，副主任委员杨立军，满族，王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立功，田光远，刘冰，女，周红，女，秦静，女，蒙古族，郭磊磊，女。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
1: 今天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社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热烈祝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闭幕。
0: 记者黄辉、江峰、春阳报道。8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卓越的一生，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继承一致、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全市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与事情实际深度结合，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统揽全局、指导实践，以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承德落地见效。要坚持党的建设与重点任务深度结合，始终以党建统领各项工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干事实效。要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深度结合，谋划好5年长远蓝图，做到远近衔接、压茬推进、年年见效。要坚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结合，通过研练、补练、强练培育绿色动能，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坚持民生改善与安全稳定深度结合，精准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压实责任与闭环落实深度结合，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27号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议，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决心，强化靶向施策，扛起责任担当，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樊红平强调，要牢牢把握政策导向，不断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提高项目可行性和成熟度，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盘子。要抢抓施工黄金期，用好包联帮扶机制，强化专班推进，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达效，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会议还对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

0: 安排部署，市领导李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老爷庙村瓜果飘香迎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执法规范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踏上新征程，只有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6: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

0: 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本台消息，8月27号，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景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2: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1: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3: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本台消息，眼下稻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4: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1: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5: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1: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伯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在康熙皇帝剿平三藩、统一台湾、北拒沙俄、亲征蒙古的漫天烽火之中，年轻的大清王朝终于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然而在这数十年的漫长征战中，帝国的万顷良田正在长满荒草，王朝的亿万子民正在流离失所，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些疲惫了，他所赖以生存的血脉正因失血而变得苍白。此时此刻，同样年轻的康熙皇帝又该拿什么来拯救他的王朝呢？而此后拂去一身征尘的他，为何又破天荒地做起了农夫皇帝，竟然亲自在田间耕种？这能够帮助他的王朝复兴吗？在此间，他所亲自主持绘制的入眠耕织图，为何又会在此后的数百年之间下落不明？而这一组康熙所留给我们今天的珍贵记录，究竟又藏身何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春年，与我们共同走进这个数百年前曾经在麦田中挥汗如雨的另类皇帝，讲述康熙大帝第九集《以农为本》。
7: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以农为本。我讲过，康熙亲政之后，面临着清朝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从乱世到治世这么一个过程。康熙要从乱世到治世到盛世，特别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农民的吃饭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摆在康熙面前一个

0: 要的一个课题就是重视农业。康熙对农业重视啊，我总结了六个字，就是敬农、重农、悯农、恤农、爱农、务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分作三个故事来讲。第一个故事就是他敬农、重农、行清耕礼。第二个故事是他恤农、悯农、惠耕织图。第三个故事他爱农、务农、重试验田。康熙皇帝啊，自己重试验田。我说康熙敬农、重农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清耕礼，就是亲自耕田的这个礼。这个礼是古已有之，《易经》就记载，是包袭是末，神农作，作木为次，柔木为累，累孬之力以教天下，这是《易经》。祭祀耕田，这个祭祀谁呀？就是先农。祭祀这个典礼，《礼记》也有记载，就是天子三推，三公五推，清诸侯九推。大家不大明白什么叫三推啊，就是耕地的时候扶着犁走三个来回，三公呢扶着犁走五个来回，公卿呢扶着犁走九个来回。这是一种礼仪，这种礼仪表示对农业的敬重和关心。那康熙他新耕地在什么地方啊？在先农坛。大家都知道北京有四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天坛在南，地坛在北，日坛在东，月坛在西，还有一坛呢就是先农坛。先农坛在哪儿？北京很多人知道，外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和天坛对，在北京的正阳门外面和天坛对，多大面积啊，120顷。这个坛外面有一个坛墙，现在还有。坛墙里面一个是先农坛，祭祀先农的一个坛，还有聚福殿，皇帝祭祀的换衣服啊，不能露天换呢，那个殿叫聚福殿。还有耕地田，皇帝要耕地啊，在哪耕啊？那个地方是多少呢？是一亩三分地。咱们老百姓说我们家有一亩三分地，就是从这儿来的。皇帝耕完了的话，看着他大臣耕啊，有个观耕台，皇帝在那坐着看大臣在耕。还有庆成宫啊，完了在那吃饭呢，接见大臣呢，那个宫叫庆成宫。还有一个神仓，打下粮食储藏的地方叫神仓。这些地方都是在先农坛里面。先农坛现在保存完好，现在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座保存完好的先农坛中粗略地想象当年康熙皇帝在这片土地上亲自耕种的景象，但是毕竟300年的时光让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了。我们又该凭借着什么来还原曾经的种种历史细节呢？300年前的那一天，康熙皇帝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体验他的农夫生活的呢？
0: 康熙兴清耕礼在先农坛，他第一次是在康熙11年。这年他多大岁数啊？有人知道没有？对，18岁，周岁您说的啊，虚岁是19岁。皇帝兴清耕礼之前有很多讲究啊，前一天他坐在北京皇宫那个中和殿，有关的大臣，比如说顺天府府尹，像他现在北京市长，把三样东西用龙庭准备好，一个是耒耜耕地的犁，一个是牛鞭，就是赶牛的鞭子，一个是清箱，箱里说装的那个粮食种子，把这三样东西用这个龙庭。